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之日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啊，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还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部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观一致收藏。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去或者不去，西藏的绝美风景就在那里，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个有缘人能够来到这里。还记得许巍的那首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909一起带你去西藏，不用你准备啊，你只需要带着你的好心情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这一次咱们选用的是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来实现你此生必去必打卡的西藏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到了拉萨之后呢，首先咱们安排西藏目前规格较高的旅游大巴来接待大家，为您献上洁白的哈达，同时呢也会安排经验丰富的司机师傅给大家服务，车上呢还给大家贴心的配置了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到达拉萨第一天给大家安排入住的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叫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淡季的时候啊，住一晚的价格大概是1300多啊，旺季的时候呢更贵啊。酒店大堂里面就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是这个等比例还原的啊，非常的震撼人心，适合拍照。那酒店的房间也非常的精致啊，还有弥漫式的供养给到大家。其他的酒店其实也会安排弥漫式供养，我们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舒服啊。早餐也非常的丰富，909独家定制西藏丝飞七天游，6月11号出发，现在还有少量余位可以来抢位，一价全含零自费。西藏呢是有5个5A级景区，这一次的行程咱们就会去到4个，像布达拉宫、大昭寺都是一定是入内参观的，不是在外面走马观花，还特别赠送了我们的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的入内讲解的耳机，这耳机一定要带啊，你走到哪儿它自动给你讲解哪一部分的内容，别鸭子听雷的啊，这个观看不知道咋回事儿，一定要听的啊。那这些呢都不用您再花钱，都包含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吃住行所有一价全含才是真正的一价全含啊。西藏丝飞七天的价格是咱净联909的一个保留的一条线路，非常的

景点，就跟咱走过西藏游的朋友们无疑不被圈粉。那我希望下一个被圈粉的就是你啊，等待着和你一起前往西藏。因为西藏的这个地方我去的时候呢，就给我的感受就非常的感动啊，全民信佛，全民信仰，就那种虔诚，那种纯净。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一片净土的话，那么一定是西藏啊。这里有朝圣的路，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和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和惊喜。6月11号出发，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啊，或者是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行程。那想要咨询了解暑期游的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啊，是6月中旬的时候呢，大概能出，那个时候你再来问我就可以了啊。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和你分享好歌，和你分享快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音乐还在继续，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徐佳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吧。今天909邀请你跟我一起出发，6月4号我们一起去新疆吧。此生一定要去一次新疆，追随着曾经的校园课本，这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那个最真实的自己。经典909，跟着我一起出发，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北疆。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到冰坛战士的戍边传奇，我们给您安排的909新疆双飞8天的旅程，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新疆打开方式。这个石河子戈壁印象文旅园呢，它很有意思啊。那如果你曾经看过《戈壁母亲》，那你一定对这里不陌生，它就是原81棉纺厂的一个旧址，完整保留了1958年的工业技艺。走进园区，你会看到老一辈兵团人用过的纺车、机床，听讲解员讲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奔跑吧兄弟应该是还来过这里，是不是？你还可以去唱红歌、吃军垦饭，让你真切感受到这种兵团的精神。而坎井呢，真的我听到这儿，说到这儿，我都会肃然起敬啊。这项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是新疆先民智慧的结晶了。它全长5000多公里，总数量达到1700多条，密布有上万个竖井，最深可达90多米。坎井并不会因为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其流量非常的稳定，至今依然在滋养着吐鲁番的土地，真的很神奇啊。你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人们是如何靠双手挖出了这条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让沙漠变成了绿洲。走进维吾尔族的葡萄庄园，吐鲁番的无核白葡萄那是出了名的甜。我们会在葡萄架下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地道的民族风情啊！24小时私人管家全程跟踪服务啊！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跟着909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吧。双飞8天，下周四6月4号就要出发了，我们现在还剩下2个位置啊，抓紧时间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啊，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18045000072。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想和你一起创造独家的记忆，让我们一起去西藏，去听一听传说中的错吧。错是什么意思呢？藏语翻译啊，错的意思就是湖的意思啊。那美丽的湖，美丽的湖水，其实西藏的湖美丽的真的很多。那羊卓雍措呢，绝对是其中最为惊艳的一个啊，它也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啊，所以说它叫以这个羊卓雍措，那当地人是这么形容他说，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啊，你就想一想它得有多美。湖畔远眺，湖水装着群山，装着春风，也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西藏的热爱与期盼。还有巴松措，藏语翻译成绿色的水啊，这个绿色呢还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绿，灰绿啊，浅绿啊，还有就是碧绿和蓝绿啊，这个非常的清澈啊，它清澈到可以看见两三米下成群游动的鱼，大多数的时候湖面光滑到连镜子都自叹不如呢。西藏有太多的美景，也有太多让我们心驰神往的地方了。如果呢你一直有一个去西藏的梦还没有实现的话，我想这个小小的梦想可以把它交由909来帮你共同的完成，你只需要准备好你的好心情，报名我们的行程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6月11号，就你可能会有很多担心在你没去之前，但是去了之后，你相信我，西藏真的值得，值得我们去啊、给自己一点信心和能量。你相信啊，去过的人都会一而再、三再而四的去西藏，而且不只是咱们国人啊，很多外国的朋友也非常的喜欢去西藏这个地方。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给你安排了一站很特别，也是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团里的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走进传统的藏民家中，亲身的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尝一下香甜可口的糍粑和青稞酒，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它有点像我们东北的那个围火炕的那种感觉啊，它只不过不是那个长条的，而是就是四周围着一圈的这种，中间也有那个炉子啊，就非常有意思啊。他们用的这个餐具也是纯银的，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比较贴合当地的生活啊。所以说每一个地方都每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和不同的美景，我们生来就是来体验的啊，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吧。想去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北京时间的9:5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呢有好音乐，还有我们的好行程。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6月4号出发的新疆8天双飞的行程也非常的高端品质。那么还有我们6月11号的这个西藏的行程，如果呢想去西藏或者是新疆的，都可以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暑期的行程呢，大概会是在6月中旬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先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包括呢我们4天的海参崴双栖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了解详情，备注旅行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4: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今天这天气啊，我你知道，希望我前两年哈，就是脑子比较那个宕机的时候，就是我是傻子，我爱看那种末日小说，你记得吗？
6: 啊，
5: 酷热，丧尸爆发，我感。狂风大作，怎么今天这么像呢？
6: 零下70度。
5: 哎，对，这是满哪儿找吧？我今天没搞找着丧尸病毒，挺让我失望的啊。
7: 包哥不在。
5: 无论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啊，二车买卖置换、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任何关于车辆问题，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呢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你看你说多长时间咱就说多长时间，今天吧掐点儿，我估计大家伙儿也没那心了。
8: 嗯，啊，不行了，燥热了，太热了，
5: 太热了，外边得有今天三十几度啊，
6: 35，
8: 天气预报35度。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我特意在手机上看了一下，我那个零幺跑上面的显示车里温度是41，我赶紧提前把这个空调就打开了，座椅通风都打开，然后上车之后好在没烫腿，因为它是那种那个那种鹿皮是磨砂面的那种，
5: 那叫翻毛皮
8: 啊，对对对，然后比那种光面的好多了啊，起码不烫挺。大家好啊，徐峰侃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那今天这么炎热酷热的天气下啊，如果说大家这个在工作当中比较烦比较累，然后想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啊，可以买一台车啊，买不了大
5: 车，在
8: 车
5: 里边吹空调花电池钱，
8: 对，买不了大车买小车，对不对？买不了高预算的买个几万块钱预算的都可以。那领跑的 A10 呢是65800起，就能给你一个空调房啊，冬天也能给你一个这个温暖的房间。如果说大家这个想看看新能源或者这个增程的这种车型啊，都可以关注一下领跑。领跑今天的所有的 A10 和 D19 的首任车主权益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比如说 A10 的选配轮毂和车身颜色是5折，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就是按2000块钱收了。那 D19 也是，比如说这个天然氧吧，我们现在是5000块钱选配，明天开始就是恢复原价，是10000块钱选配。所以说，我们想看这两款车型的车主，一定要今天下定。如果今天不下定，谁也改变不了啊！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9: 多少天没限制啊？
5: 不限制了，今天这热成这样了，大家伙心还燥，屋里空调还不太好使，是吧？
9: 嗯。
5: 然后你再限时，活不活了？
9: 行，那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马上6月份了啊，然后这个也是进入到一年的一半啊，快结束了啊，所以说上半年呢，我们要完成各种厂家的合同量，
5: 完成了
9: 啊，应该还差不少啊，所以说这个车还得加紧卖。然后再一个，今年汽车市场呢，今年不太好，对吧？就是各四 S 店可能都完不太成任务，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最后两个月价格放的也比较猛，特别是前两天呢，这个价格应该比平常多优惠不少啊。虽然说可能没有前两天优惠了，但是只要听
5: 量还是不太起。
9: 哎，对，确实也没有太多的量啊。但是如果说买燃油车啊，现在呢，各家都比较卷啊，可能以后呢剩下的品牌呢也就那么2-3个啊。但是我相信我们吉利肯定是在其中之一的啊，所以说就坚持做燃油。

0: 燃油车的啊，如果说大家有想买的，看看燃油车的未来是什么样啊。燃油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的智擎 iHive 啊，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项啊，让你燃油车非常的省油。虽然说不是说这个电车啊，但是呢，它80%的电感体验啊，就是跟电的感觉差不多。但是呢，2升多的一个市区油耗，跑高速呢4-5升油，我觉得呢，确实也帮你省了很多油。对于这个没有库啊、没有充电条，你不喜欢电车的这样的消费者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2升多的市区油耗，看看我们星瑞的 iHive 啊，10万块钱左右买个家用大轿车啊，就是非常好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 新闻聊斋，
2: 这要是天气啊，这个
3: 阴沉一点
2: 啊，
3: 再配上这个声音，
2: 完了之后把灯光都关了，
3: 嗯，
2: 这个就好看了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小峰，咱们。EZ60 呢确实是非常棒的一款车，价格也是真的很亲民，我觉得这个价格用良心来讲的话不为过啊、哦、现在的话安全车身呢占比高刚性的是 86.5% 啊，欢迎大家去试驾一下。调底盘调教之后呢，就是乘车你都不晕车啊，试车呢试驾呢试乘都可以啊。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一旦您相中啊，你也可以加小峰的微信啊，咱们听友小小的礼物会是有的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4: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首先呢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吧
1: 啊，
4: 如果这时候停车的话，停楼下或者树边上，再
1: 不行，树边，尤其树边，
4: 嗯，
1: 那个今天你看这大树杈子掉的，
4: 对。所以的话，按照这个网络上的用词儿，玉芬呢，长点心吧，啊，一定看好了，别到时候呢有墙体掉下来啊，或者树杈掉下来把你车砸了啊！停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另外就是二手车这块，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或者想评估价格，尤其是新能源车，短年限的、公里数小的，来吧，来红腾啊！我们的价格呢，肯定是能达到你的满意。因为今天我们就收了个新能源的，40000多块钱收的，我们预计利润能挣1000块钱啊！那没有办法，你不收的话，这1000块钱，
1: 对呀、啊，
4: 对呀、啊。那个，因为油车的话，现在销售形势不好嘛，二手车这块呢，也只是卖一些新能源车。地址是南岗区1矿街1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7，可以评估价格。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1: 嗯，那个来说第一个问题啊，
4: 嗯、
1: 行运超人问 AIHEV 的星瑞怎么跟帝豪是一样的呢？大哥是尺寸接近
0: 啊，你说对，它指什么什么什么一样啊？那个具体得分啊，
1: 长得不太像，
0: 这因为、这个、
1: 尺寸有点像，
0: 嗯，长得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要不太了解吉利的这个家族脸谱啊，那可能是觉得挺像、
1: 嗯、你要这么说 E 和 S 也像
0: 了，哎，对，它肯定是有神似的，但是呢你毕竟是一个是帝豪一个是星瑞，它俩的重量也不一样，对吧？重量也不一样，说明同样大小用料不一样啊，安全的级别不一样啊，两个车的平台也不一样。当然2.2升最低的这个油耗是帝豪跑出来，那人家也轻啊，对吧？但如果说你家用对这个底盘对它的这个整体车的各方面的一个要求要高一些，那肯定是要星瑞啊。但是同时它俩的价格也没差太多钱，因为星瑞呢如果有置换给你一个14000啊，至少同踏品的一个置换补贴，价格和帝豪其实非常接近啊。这个现在店里卖最好的这个星汉版本110700的指导价，再加上你想一个14000的置换补贴，再加上一个给你一个哎7000-8000的一个优惠，对吧？加起来可能9万多落地，你再拿各种补贴，我觉得家用买个1.5的混动的啊，省油底盘还好的车啊，这个家用肯定是首选的。
1: 问7-8000的车，绿牌的跟汽油车谁空调制冷效果好？那个绿牌的制冷好吧？
4: 如果按比例说的话，那肯定是绿牌的制冷好啊。
5: 嗯，再说它对，就是
1: 我猜他问的问题是原因是啥啊？低价位的绿牌车冬季暖风效果一般，
4: 对对对，
1: 他就担心夏天这个，这是有过切肤之痛的。
4: 首先说一个的话呢，那肯定是制冷效果你不用担忧，不管是6000万还是7-8万的。再就是吧，最重要一个就是自己的感受，你在这吹着空调不花钱的时候，哎，就觉得心里特别得劲儿，流水就不行。
1: 这个不光花钱，东哥，你会发现吗？小排量车散热不好的，打空调水温呼呼，
4: 对呀，
1: 就上来。它不像大排量的，它那个有冗余啊。
4: 嗯，
1: 这小排量车你要打空调，内燃机。

0: 这昨晚上咱听友拍着的板车运的，他说奇瑞吗？这是什么车？我不认识，这啥车呀？这是商品车呀？这啥车？你们谁认识？
1: 没有标
2: 吗？啊，这是新款的那个路虎，这是什么来着
1: 是
2: ？Freelander，
0: 神行啊！
2: 对对对，神行，嗯，
0: 啊，
1: 现在真的都看成假的
0: 新神行长这样
2: 了。对，新款 Freelander，
0: 啊？哦，
2: 神行者，嗯。
0: 这是我头回见着啊！这。上市了啊！
2: 他这个我刚看那个工信部
0: 我怎
2: 发
0: 么
2: 这
0: 没
2: 个
0: 看
2: 车
0: 到这
2: 呀，
0: 个上市的消息呢？
2: 这两天刚发的，工信部有这个新一批公告，有这个车啊，但是实车这么快就出来了，还挺快。
0: 问想要买皇冠陆放，问优缺点。陆放现在第一大优点就是便宜，优惠幅度几万？
3: 基本上在5万左右，
0: 五万多，对吧？缺点跟汉兰达比啊，这玩意儿啊可不好使啊。
4: 是，
0: 放二手车市场，你看它比汉兰达理论上指导价还贵呢。就是卖价卖不过汉兰达吧，交易速度还不如汉兰达。
4: 交易速度特别长。
0: 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其实你说陆放这车瞅着吧，我觉得还中，它怎么就不行呢？
4: 当时我们以为这个
0: 皇冠标啊，
4: 皇冠
0: 加持
4: 标的
0: 啊。
4: 话会那啥，但是实际到二手车市场时候，确实没有汉兰达的交易速度和价格高。
1: 新车卖的也不
0: 也不
1: 太
0: 好，
4: 也不好，不好。
0: 对，它跟汉兰达比销量连一半好像都赶不上。
1: 对，达不
3: 你
1: 到。
3: 至少的话，人家汉兰达的下边的话有24万9千8，26万9千8的啊，这个价格就拉开了，价差拉开了。
0: 一年这个句三个句号，这兄弟这使用强度算大个儿了，一年4万公里。每天100公里国道，10万英里，看了个雷凌双擎，照5年干。你说我是买个电车还是买个双擎？哎呀，兄弟啊，你这个答案选哪个都不算错呀，因为一年4万公里，东哥，我认为电车可是有优势了。
4: 那是肯定
0: 双
4: 的。
0: 擎是省油，但是达到4万公里的这种强度的时候，电车优势明显啊。
4: 算个账嘛，咱给他算个账。如果是卡罗拉的话，或者雷凌这种双擎，目前就是跑国道，基本
0: 三毛多钱，四毛钱，
4: 也得合到4毛。
0: 对，
4: 哎，然后呢，你，
0: 电车8分，
4: 对呀，啊，所以说差出钱啊，差1万多块钱。
0: 一公里这差3毛多钱，对吧？
1: 嗯，
0: 1万公里就是3000多，一年差1万多块钱使用成本。
4: 对。
0: 一年差1万多，你要照5年就差5万多。二手车保值，他俩可差不到5万块钱呢，
4: 差不到，差不到。
0: 对吧？10万块钱来个电的吧，4万多呀，我又忘了个事儿，超3万，
2: 对，3天终身质保没了，
0: 没质保了，那怎么整？
1: 但是可以选厂家原厂的那个延保，几千块钱就搞定了。
0: 多少钱？
1: 7999，这个延保，
4: 几年？
1: 终身质保，
0: 终身的。
1: 对，然后你可以看一看 B01，因为你看的是卡罗拉嘛，对吧？想买个轿子。轿子的话，电车咱们领跑这边有个 B01，505续航的。如果说像你这个强度，1天200公里呗，对吧？1天充1次，基本上是够的。
0: 你还是看看电的吧，兄弟，因为你这强度值了。
1: 你就二手车保值这块，你就是损
0: 无所谓了，
1: 5万块钱，基本上就
0: 对。
1: 嗯，
0: 因为你这种强度二手车保值，就算你买的汽车啊，就买个雷凌也好，双擎也好，2年干8万多公里，动个二手车是不是也不值钱？
4: 那也不值钱。比方说的话，现在17年的雷凌双擎带天窗、白色车况好啊，5、6万公里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已经卖到4万大多。所以的话，如果你要差了5万块钱，
0: 整了，
4: 那就等于省了
1: 吧。加我微信吧，好吧，13943511719。
0: 临时用的号，节目直播咋不能刷礼物呢？我这号要消了，过61了，剩的币我想给东哥刷点。
1: 哎呦妈！你刷10万？
0: 东哥不会提，
4: 对，
0: 哎，我告诉你，就东哥这个号里边啊，现在就他直播的这个手机这个号里边的钱，大概你知道你要有多少钱吗？
4: 不知道啊。
0: 我告诉你，至少在2000以上，你信吗？
4: 啊，这么多呢？
0: 肖大爷给你刷了1年多，每天10块钱。
4: 你看啊，
1: 那
4: 我都不知道肖大爷刷钱了。第一，这有
0: 这也算崩灯吗？
4: 这第一不是。那个鸡蛋儿，这俩小第一这里有2000多，完了现在那个罚款还有800多了，
0: 八百多，
4: 完了之后再团建基金
0: 还有
4: 1万多，这加一起好，
1: 咱把这零头先花了呗，
4: 咱俩考虑考虑，不行
0: 私奔吧，
4: 携款潜逃吧，携款潜逃吧，够用了。
3: 是刘会长，我现在得叫你是刘会长，你能不能返我一半？
4: 晚这时候我就想起我高哥了，花钱那是不可能的。
0: 咱听友看见领克10了，问这车啥时候上，他稀罕了。10，领克10，
2: 领克10一直都有，你改款
0: 一直有，
2: 一直有。
0: 这多少钱这车？

0: 五六万起，应该是。
1: 我跟你说实话，领克小车啊，它从打第一批那什么03开始，我对车印象挺好，用料、做工一点毛病没有，除了件贵，它几乎是挺完美的一个车。
2: 它这个幺零前面应该还带个 J 吧？是不是小张导？
0: 新出的，
2: 对，因为啥呢？刚好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就在你们小区门口、
1: 看见这玩意儿了。
2: 我一看啊，是个领克，我在它后面，当时隔得有点远，我就是追上去了。我一看，它应该是个前面是个 J 幺零，应该是叫这么叫啊。但是确实小车设计的挺漂亮。
0: 不是哥，那个 Z 幺零是 Z 幺零
2: 啊，
0: 对，这个是幺零 EMP。Z10 是纯电的，这
1: 个
0: 是插混、
1: 那
0: 个、
1: 是吧？
2: 这个是插混，
0: 差不多应该。
2: 但是外观，
1: 这跟你家啥车同平台？
0: 它跟啥同平台？插混的基本上都同平台，跟星瑞什么也差不多应该。
1: 你像这个有听友问大唐智己领跑 D19， 智己这个我实在是不了解啊。大唐现在火呀，大唐现在挽救了整个比亚迪体系的这个中高端的市场。因为他要不上的话，比亚迪在这个20多万市场里边好像后劲就没了。
2: 嗯，
1: 但是他定价挺高啊，他高配30多呢。
2: 他挺高。
1: 哎，他跟 D19 呢是他俩的什么样的能配上？他的中配配上 D19 的顶配，他的价格能合上，对吧？
3: 对。
1: 因为大唐起步价就25。
3: 顶配领跑 D19 起步顶配是269800。
1: 对啊，你
3: 满配三电机，
1: 低配的能搭上。
3: 对，三电机的。它那个中配的应该不是，
1: 它是七座为主，你是六
3: 座，六
1: 座
3: 为主，
1: 哎，这就是有优势了。
3: 六座增程卖的是最好的，纯电的话稍微差一点，但是6:4这么一个比例吧。
1: 而且你的中央过道比它宽，你量过吗？
3: 那我真没量过，
1: 哎，数据
3: 大堂我没看过，真
1: 你那个宽啊，我不知道他是要买纯电的还是要买这个混动的，因为他俩。纯电的价格差距应该好像更大一点。
2: 对，这个那也问到知己了。这个 LS 八的话，我们就
1: 知己，你了解吗？
2: 了解，
1: 我不了解。
2: 了解，这个车的话呢，上市大概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首先就出现了个价格差，就像刚才居哥和这个徐老说的，它的低配的车型的话，可能的价格都已经超过了。这个你们那个 D19的高配的价格了。但是这个车。缺点吧，缺点是呢，目前在哈尔滨市场没有任何的反应，购买的客户寥寥无几。
1: 他俩这车还有就是大唐是啥呢？有一个地方就照着这个 D19差在哪儿呢？他俩芯片不一样。D19是那个高通的双高通的芯片，双芯片的，它的总算力呢是1280 TOPS，
3: 对，
1: 这个远远高于大唐。因为买电车你就得看这个，对不对？电池呢？那你想想，纯电就是咱拿混动说，纯电续航 D19 目前是霸主级的，在这个价位，
3: 720。
1: 对比它长的有吗？
3: 目前没有，
1: 啊、对吧？
3: 嗯。
1: 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25这个价位，标配空悬六座舒适性的，你给我再找第二个，第三排还得坐人得劲儿的，再给我找第二个。
3: 第三排也豪华。
1: 对啊。
3: 就是这样，而且这个车呢。怎么说呢，其实他俩订车周期差不多，哥，都是大概2个月的，6到8周嘛。
1: 啊，大唐订车也周期那么长、啊、
3: 也差不多。对，但是 D19 的话现在目前从我手里边，就是咱们听友从我手里提完的这些 D19 车主啊，我基本上都会问一下，因为开了大概是半个多月20来天了，然后都会问一下他们的感受，确实反响还不错，性价比非常高。你跟大唐比的话，这个价位能买到我满配的车，
1: 已经就没法选了，都
3: 没法再高的配置了。
1: 再高的话，只能让菊英给你走了。
3: 那买多是
1: 吧？哎呀，这事儿得问问肖恩。他说：“我跟你讲个事儿，他有外地资源圈里边有个消息。有个 A8 霍希 V8 4.0T 纯现车，现在店里窝着呢，黑色最顶配，想要消化。问肖恩知不知道行情？”说四 S 店是不是有人订完不要了，给他窝住了？100%，因为四 S 店不可能存这个车。
4: 不光是
1: 你能查这个车吗？
4: 我霍希啊，霍希稍慢一点、
1: 啊。4.0T V8 了，你现在能不能查出这个车在哪儿？他说在个店里窝着呢。你把那截图发给我吧，兄弟，我想知道他那边报价多少钱呢？报价多少钱？我就想知道一下。你光问肖安，肖安这边现查他也费劲呢。
2: 这个车要是卖的话，就如果说啊，
1: 哎，
2: 弄
1: 个茶水得不得5万？
2: 对，前两天哈尔滨有一个专门干这个奥迪系列的，干了个霍希，是二

0: 几年的啊。他这个车商啊，因为跟我关系还行，然后之后呢，我知道他收这个
1: 卖价多少钱，我不问收价，
0: 卖价他不知道，我跟真的
1: 不，他收完他不知道卖价。
0: 对呀、啊，他当时为了他说我要做哈尔滨，他的目的
1: 啊奥迪的最佳的二，
0: 我要做，因为哈尔滨呢，所以专卖奥迪的话，没有人卖过霍希。
1: 对，
0: 他说哥，我想往前走一步。我说往哪走？他说呢，我想做卖霍希的第一人。
1: 嗯，
0: 我说这玩意儿应该多钱收，卖多钱？他说八十来个。啊，然后当时是去年年底收的，
1: 还在收，
0: 是二三的，好像行的啊，大概啊，二三 L 四，
1: 霍希里程还都小呢
0: 啊啊，而且这个车还没出自咱哈尔滨市区，是周边，咱就不提名了，
1: 嗯、
0: 因为提名的话，就这种车型肯定知道车主是谁。
1: 嗯，
0: 他当时确实是八十多收的，他说正赔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奔
1: 着
0: 这名去的，
1: 肯定的了。
0: 哎、然后呢？后期我就没敢问，为啥
1: 那个多我都不算，东哥，
0: 嗯、
1: 就算他八十，我就问你，这个八十买霍希的人，他得多爱这个车呀？
0: 他八十多，
2: 现在
0: 收车
2: 是130的霍希，基本上18个到19个点，就
1: 十八个点，
2: 就是100零点，
1: 嗯，100零点新车，
2: 新车，
1: 嗯，但他这是个 V 八的呀，
2: 哎呀，
1: 那得200多万呢。1.5T 50红光有自动挡的吗？
2: 207，
3: 50红光
1: 谁见过自动挡的？
0: 不是，如果说因为50红光，如果咱要说它面包车这一块的话、
1: 哦，没有
0: 啊，没有，
1: 没有
0: 50的面包车，除了绿牌以外，其他的不出自动挡的啊、
1: 嗯。车轱辘沾沥青了需要处理吗？大哥，你说的是轮毂吗？轮毂你喷点化青自己就下来了，要是轮胎沾了就那么地了啊。帮我谢一下红友，我在他的介绍下买的银河。服务特别好，有你们节目一提，谁都不用找，好使啊！红友小伙子也行，
0: 这个升官了，小老啊，以后都得
1: 不能叫红友了，
0: 对，以后就是不能叫这么称呼了，这么称呼好像显示咱为老不尊，不尊重着、
1: 啊。多大官？
0: 总了
1: ，
0: 新开个店在那儿，然后因为他不是人也是
1: 我有个现在是总了，
0: 现在基本上咱们好像
3: 在咱这个节目
1: 啊。
3: 都是总
0: 的
1: 那、
0: 哎、
1: 真的你说咱最开始的这个嘉宾里边哈、
0: 嗯、
1: 曹总当时还只是展厅经理，
0: 是
1: 现在是集团总，
0: 对
1: 对吧、
3: 嗯、
1: 唯一没真正当总就高总
3: 当老板
0: 一直在经理的位置，因为呢那个店是这样，他应该是在银河网的一个店，咱不说地址了啊、
1: 嗯、
0: 一个店的俩，因为是新开的店嘛，然后老板呢就交给了两个人管理，但是呢咱红油总能说60%说了算、
1: 嗯、哎呦现在妥了呢，
0: 909出人才，
1: 出人才
0: 真的出人才、
1: 嗯、王鑫他说我刚想给我夫人，哎你看这多文雅啊，买个沃尔沃 S60 最低配的，问现在什么行情，这是第一步，您说一下呗。
2: S60 现在应该在17万左右，
1: 知道价了
2: 啊。
1: 你看人家这品位，现在手里有个二手车，问这个怎么操作？这个我本来想说吧，你直接找东哥，但是我现在我有点想法，我不知道东哥同不同意啊？
0: 嗯，
1: 我想说让他直接上四 S 店吧，
0: 也行，
1: 因为他手里是一个雪铁龙 DS4。
0: 嗯
1: 你整得了吗？
0: 你相不相信？如果真的是雪铁龙 DS4 的话，这四 S 店得找我。
1: 沃尔沃店又回来找你了。
0: 前两天呢，有个电车的品牌碰上一个雪铁龙这个 DS 系列的车，给我发微信：“哥，听说你家在法系车哈尔滨是第一，是吗？”我说：“这个不敢当。”我说：“不敢说第一，但是我说我们这一块确实挺专业。”他说：“来，这个车你收不收？车主带着价来的，你行。”然后呢他就在我们这买新车，你不行他就买不了新车了、
1: 啊、
0: 发来那照片之后哈，我说我不行，我都没听说过那车，一会儿我就把照片发给你。
1: 啥车你能记住名字吗？
0: 就是我发给你，是个吉普子、
1: 啊、
0: 嗯，
1: 是 DS 的吗？
0: 对， DS 系列的，我都没听说过，
1: 就是一种特别高端的呗。
0: 不高端
1: 啊、
0: 哎、但是去这车我
1: DS 就那么几个啊，那也没什么特别贵的呀、
0: 嗯、现在就发给你
1: 啊。有人问高哥今天怎么样了啊，来，你说赶着巧不巧哈、啊？问高总信有信儿，高哥已经得到短信，尊敬的高玉泉，恭喜您完成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您参赛项目半程马拉松，枪成绩2小时37分58秒，净成绩2小时32分40秒，仅供参考，以最终组委会公布为准。他跑下来了，
3: 跑了2个半小时，
1: 两个半小时跑了个半马，
3: 8点。

0: 20英里，我不得不承认我高歌挺厉害。为啥呢？别小瞧半马。
1: 来，这两位在这坐着呢。这两位，你让他俩跑半马，有没有能跑下来的？
2: 他20公里，
3: 跑不下来。
0: 张子
4: 那有
0: 桓
4: 运
0: 同
4: 气
0: 学，
4: 减肥减到
0: 二
4: 这
0: 十
4: 样。
0: 一公里，你能跑下来吗？现在？
5: 可首先我不会跑，但是跑我肯定能跑下来。
4: 那有毅力减成这样。
6: 这个我驳一下张总一下
0: 二十
6: 啊，
0: 一公里啊，
6: 你知道从这到呼兰是多少公里吗？
5: 哥，我这个减肥的时候一天跑4、5公里很正常。
0: 你那是四五公里跟20公里，它能是一个概念吗？
5: 但是哥，你这东西这要跑，我肯定是能跑下来，因为
0: 嗯。
5: 我4、5公里能跑，20公里我也能跑，嗯，不是说跑不下来，但是我不会跑啊，这个东西对膝盖也是损伤。
4: 被人夺损，我还以为是赔偿信息。
0: 要不说吧，这体能很重要。你看，关键有交通肇事的时候，他躲着，他也快呀。你说是不是？你要不你没有爆发力。不过说实话，你看这吓得一下腿软了。
3: 让我们的话能蹦车顶，
6: 这个视频，哎，对，后期还有，这大哥站不起来了。
0: 吓得这一般人吓腿
6: 对，
0: 软了。
6: 哎，你看大哥站不起来了。
0: 嗯。要不
4: 太狠了。
0: 高哥就是为了跳跃啊，躲避啊，济南四 S 店的车，他说价格没问，他说指导价是205，他说我问问。
3: 不对啊，那个4.0 V8 的应该200，新款的是207万多。
0: 他说205。
3: 那是老款那个吧？
0: 嗯，
3: 但是现在基本上180左右，这个新车，
0: 嗯，
3: 我不知道的话，你
6: 我保证他要卖180，没人买，
3: 那肯定是。
0: 东哥，要150都没人要，你信吗？
6: 本评估师给你评估一下啊，
0: 嗯，
6: 他这台车如果确定像你说的是不是最新款，稍微老一款、上一款的话，他这个车按照二手车的评估这块的话，那个。能卖到现在最新款的，比方说3.0T 的一个标配的价格，那基本上也就是在130多。
0: 但也够呛，为啥啊？迈巴赫现在什么价啊？咱就
3: 卖。
0: 说你霍希卖个迈巴赫的价，我觉得比较合理吧，都算是挺高抬的了。迈巴赫现在有150吗？
3: 迈巴赫是这样，那个就是买迈巴赫多的，就是146.8万
0: 对
3: 的
0: 呀。
3: 这个，基本上优惠。所有贷款的话120多，但现在的话，你都能买到平行进口的，应该是 S580 了。
0: 对，580了都，
3: 对
0: 不
3: 啊，
0: 对？
3: 你能买到580了。
0: 来一段起亚广告。
7: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
0: 权不权威不知道，就说点真话啊！今天王晨没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原因，又开张了。
3: 最后一天
0: ，他最后一天，这5月份，哎，这是完美收官。
4: 对，
0: 你像这一天卖10多台的人吧，就一听说一台，你这不是值当的吗？是不是？哎，我跟你说，现在
3: 吧，这都是
0: 一台对他们领跑来讲
3: 无感，
0: 完全无感。领跑这个状态，现在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了。现在也就他家能这个日子好点。求解答，霍希是啥？就是你这么想啊，你知道那个迈巴赫吗？就是在 S 里边啊，更高端的一个型号叫迈巴赫，对吧？A8 里边的顶尖的型号就叫霍希版啊。这个霍希呢，是奥迪四个圈里边其中一个圈啊。那一个圈当年那公司叫霍希，当年奥迪公司联合汽车公司成立的时候，它是旗舰品牌。就这么个意思啊，反正什么大饼龙骨啊，带着各种 logo 啊，而且现在想买四座版的，好像只有霍希啊 ，A8 普通的再顶配的，它也没有四座的了啊。他看的这是他家这 DS， 兄弟啊，你这个 DS， 这个东哥他这个 DS， 我怎么觉得他已经交到贩子手里了呢？这门上都贴这个块了。
6: 要不就整备完，
0: 你就整备完，你都卖完了，你搁这问啥呀，兄弟啊？都是老中医，你整这偏方？
6: 不是这个，因为看的不太清楚啊。瞅正常的话，应该是整备完了。第一个，这漆面应该是刨过光的。
0: 刨了。
6: 第二，这个龙骨的话，这不全整备完了吗？
0: 整备完了，
6: 全应该翻完的了。
0: 还
6: 得
0: 问
6: 来了，关键怎么这怎么是个贴的纸吗？贴的车衣吗？怎么这红好像是贴的车衣呢？
0: 嗯，这个色儿好像
6: 对，
0: 挺少见的。
6: 从那个反光的角度来说，这应该是贴的车衣啊。
0: 嗯，

0: 他说是不是老款，好像是新款，是吗？我看看啊，他给发照片出来了啊，这个前脸是现在这款呢，没错啊。哎妈呀，真大尾巴啊！哎呀，这车挺稀罕呐，挺招人稀罕呐。来，我再看看里边这个，四座的吗？你看看，哎呀，你是不是想问刘大爷敢不敢端？
1: 我想说这内饰怎么这个颜色呢？霍希怎么整的这个颜
0: 你的意
1: 色？
0: 思应该用黑的呀？
2: 不是，它是
1: 不，
2: 双拼色。
0: 装拼的
1: 我
0: 好。
1: 觉得要是深色的内饰双拼一下呢？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比方说黑配那种酒红的紫红颜
0: 哎，那
1: 色，
0: 个色儿也好。
1: 对，那显得高端呢。
0: 东哥不是套路你，这是我买提车那天拍的
1: 啊，那就
0: 啊。
1: 没
0: 他
1: 错
0: 说
1: 了。
0: 不是现在的。
1: 啊，那行了，来吧，一矿机一号，你看就是你看我行不行？我给你报个价啊。
0: 你可先现在出去这点儿，你先出去访去。
1: 没人给价。
0: 嗯。
1: 真的，我没开玩笑，就是 DS 这系列的话，在哈尔滨，我敢说90%的车商给不出价来。
0: 不是给不给得出，是不给，
1: 对，是，
0: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收完之后，你说怎么卖？
1: 它交易周期太长了。
0: 没法卖。这车就是啥呢？一般都是那种大哥特别有个性才整这个，整个大尾巴子啊。问我想自驾呼伦贝尔，这一道电子眼厉不厉害？你别跑国道啊，尽量走高速。国道挺厉害，高速正常，大家伙都一样。
1: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高德这个东西挺
0: 高
1: 好的，
0: 德
1: 就
0: 他提醒你啊，前面
1: 提
0: 有没
1: 示
0: 有？
1: 你啊，人会有提
0: 同
1: 示
0: 志，
1: 啊。
0: 电子狗这个产品，你没发现消失了吗？
2: 对，以前有电子狗。
1: 那玩意儿
0: 对
1: 最
0: 呀，
1: 耽误事儿，哎，
0: 它有的不好使。
1: 不好使。
0: 今天刚收短信说，2025、26年黑龙江省汽车置换新补贴范围为2026年，针对个人消费者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符合条件规定的一次性给予补偿。详情请拨打12345便民服务咨询。刚刚收到消息，没说多少钱呢？到底补贴多少啊？兄弟，补贴不是统一的价格，它是按着你的这个，
2: 新车价。
0: 它是百分比啊，你买的越贵。补的就越多，但它好像有个封顶，是吧？
1: 对，有封顶，
0: 封
1: 但
0: 顶。
1: 关键得享受是哪个补贴，是省补贴、国补啊，还是那啥？包括以后有可能还会出市补，还有厂补。
0: 有人告诉我，呼伦贝尔那边违章可厉害了，是吗？331限速贼多，我就说嘛，别走国道，走高速。你要真是想走国道，你就抱着什么心情呢？就是沿途看风景。你车里放的曲子应该是爸爸的，爸爸是爷爷，你就溜达着玩儿，那行啊。想买柴油四驱 H5，国四博士系啊？你要买二手的，问
1: 二
0: 东哥
1: 手，
0: 有没有啊？
1: 首先这个呢，我们店儿没有这个 H5，但是呢，你可以去二手市场，二手市场有很多，所以的话呢，你可以去挑一挑。好消息是H5 四驱的现在价格很低很低，
0: 很低。
1: 挑好的买啊。
0: 怎么说呢？你挑好的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说，你们没跟这个车圈里边人打交道时间长，你不知道在哪儿呢。二手车公司整备完的车，你瞅着全是好的，
1: 是，
0: 全是。
1: 但是有的车主这买车，我真的不太理解啊。比方说，一台车况好、公里数少的，假设啊，这车呢卖55,000，但是呢，他宁可花52,000去买个公里数大车狼的，他明知道，但是呢，他就认为。从内心的角度来说，
0: 不便宜，我这样占便宜了。
1: 我占3000块钱便宜，这样客户我也碰到过，我就非常不理解。
0: 5年，11月份阿特兹，你说你要熬到12月多好，他还能报一个2016早产，是不是？2.0银灰色，那时候的银灰不是钴钢灰是吧？
1: 是那个，其
3: 不
1: 实
3: 是，
1: 它，
3: 那是银色就是银色。
0: 12万公里。
1: 如果是好牌一手啊，然后之后呢，
0: 创驰蓝天豪华，
1: 车呢豪华版的话，车版本证利利索索的，有个两三片划痕补漆，市场终端价格3万多块钱，但是在3万小多，应该，我觉得绝对过不了3万5。
0: 说现在这补贴怎么感觉就像打激素？不是激素，是肾上腺素，补贴是肾上腺素。这补贴啊，万一哪天一停。那大家伙儿这真就一台不买了，那个
1: 销售顾问全都，比方说先1/3放假，
0: 哎，直接回家，
1: 直接回家，
0: 哎，想买博越问你。

0: 你家蓝色那好补漆吗？你记住他们那种什么蓝啊那个绿啊，我跟你说不老难补了啊。
1: 蓝色不绿，
0: 就你家那种就发绿头那个
1: 蓝的、
0: 那个、
1: 啊，有个青啊，
0: 跟那谁家一样，就魏派也有一个你们那色的，好看是好看，
1: 那个蓝还行啊，但是没卖几个啊，这个蓝好像就卖个，
0: 他想买那个色儿，但是没买呢
1: 啊，对，那没现车啊，但是我建议你买个主流色，哪怕那个青色可能比蓝的要好补一点，因为那个蓝色好像是好几层漆，
0: 一个你家那蓝色的，一个他马自达那个水晶混动红，
1: 哥不是那个蓝，你说那个蓝我知道是那个石
0: 就发绿头
1: 的，哎对，哎不是那个，他这个博越 L 的蓝和博越的蓝是那种有一点灰色的底色的那种蓝 啊，不是那种
0: 黑色底色，特别不好补，你不管是哪种它就不好补，
1: 对，你就尽量别买这个啊，如果能买那个叫初音青，买初音青都比这个强很多、
0: 就是光说零牌产能不行，他说产能可以，怎么还不到车呢？
2: 嗯，加班呢还
0: 啊，他说你们这个同比增长产能已经增长了73%了，我这还没等来，
2: 但是交付是这个包括产能都增长了70%多，加不住订单增长不止，
0: 现在生产线是24小时不停吧，
2: 对，你订单增长100%几或者200%的时候，你这个产能增长1/2，
0: 合着现在零牌销售记录，我告诉你啊，第二名和第三名加上一块儿都没干过零牌第一名，第二名34000，第三名33000，俩加一块64000-67000，对吧？
2: 对，
0: 零牌自己干了71000。
2: 嗯，这个是，
0: 而且他不是给经销商压货来的，
2: 这个是四月份，不是，他这个是发票数，就是那个终端，
0: 你这是正儿八经销售出去的数啊，
2: 交付出去的，他不是说给我们的，我们倒想要。
0: 哎呀，这种爆发式增长以前从来没见过，光说汽车市场不好，大环境不好，是你自己的环境不好啊，现在有好的呀，
2: 黑马
0: 对吧、
2: 嗯、
3: 但是关键是不好的太多了、
0: 嗯、不是在这儿吧，我得替莹莹感谢一下运通，
2: 要不要看
0: 看他要好好看的话、嗯、你说现在
3: 那时候你得一峰还广峰来的
2: 一峰、嗯、
3: 一峰现在实际上量还行，但是真的不赚钱，
0: 不光是品牌，他店他自己
3: 是
2: 正常一家店是300多，
3: 集团咱就不说了，集团的事咱就不提了、
0: 嗯、
2: 正常一家店300多，卖30多也不差多少，
0: 家用插混推拿款我上下班用，兄弟多少钱呢？你得有个预算吧，是不是？你就来一句插混，几万到几十万，
2: 嗯，
0: 上100多万都有啊。
2: SUV 还轿车？
0: 对啊，你啥也不说，你这个玩意儿是不是？我还在菊总的全民 K 歌里边唱过歌呢，是吗？他就丢三落四的啊、
2: 嗯。
0: 我想买个标致50815年手动的，你找去吧，没处找去。
2: 没有？
0: 哪有啊？C5手动都没说，现在哈尔滨好像我听说就卖俩。
2: 508手动挡的没卖过，
0: 没卖过是不是、
2: 嗯？
0: 所以你买不着。你要是说上武汉，兴许能划得着，但也不一定。
2: 对，
0: 嗯，说国家强制实行汽车必须用实体按键，什么时候买新车能全都实体按键？不可能全都实体按键了，只是一部分了，这回不去了啊、嗯。今天开车右前方某响，前面没车，一脚站住，看都没看后视镜。没看后视镜，一把舵就往左掰过来了，还窗问我，我就这么开车怎么了？兄弟，尊重他人命运，啊，嗯，我一点原来吧，因为没遇着过，我总看咱听友在群里啊，在网上，我就总看到某些某一品牌的车主素质极其低劣啊。但是我最近我遇到两回，我自己遇到的东哥，我跟你说，
3: 嗯，
0: 我也挺纳闷的，怎么都集中到一块儿堆儿去了，怎么就这么准？嗯，
3: 我想起以前的日系的两个品牌。
0: 嗯，我也想到车型不叫品牌、嗯、
3: 啊，
0: 车型。
3: 对对对，
0: 就车型。
3: 我那俩品牌基本差不多，
0: 也都差不多，
3: 差不多、
0: 嗯、
3: 是吧？哎，
0: 说六月份不是直接申请了吧？
3: 不是，这还是直接申请
0: 抢，
3: 七月份开始抢
0: 、哎、抢申请。
3: 哎，
0: 嗯，南之路一峰是不是也要？我不知道啊，兄弟，别问我啊啊。这个小兄弟是插混的，就上下班的接孩子，他是10万预算插混的。那个咱别挤牙膏似的，你是要 SUV 还是要轿子，或是要其他什么这个跨界啊什么的，你得有个大概齐吧啊，咱一点点说啊，没事哥，今天听的人少，我能陪你接着唠啊。 啊，第二遍的没放呢，第二遍没放呢，第二遍别着急，别着急，我先把那个啥，我把那中间的片花推过去的啊。十万预算，探月380能断哪年？
3: 探月380，那咱就奔着四驱的说呗。
0: 嗯，
3: 我觉得话现在21年的探月380，二烂版啊，
0: 嗯，
3: 然后四驱的白色的，功率出售车况好的话，现在也就基本9万多块钱、10万块钱了吧。
0: 嗯，
3: 兴许你能买到22年的，但是呢，现在买油车别着急，每周的价格都在下调。
0: 嗯，
3: 一定会调到一个最后大家认为能接受便宜的价格的时候，市场才会稳住。
0: 嗯，啊，轿车10万插混，来，
2: 轿车插混10万，不要纯电的，
0: 他不要纯电。哎，是，你哎，兄弟，你要不要纯电呢？丢三落四啊，不是不是丢三落四，这小叫啥来着？这小子叫。
2: 哎，
0: 啊，我已不在当年，哎，我已不在年，
2: 嗯，
0: 我已不在年轻，我才是啊。
2: 不会，
0: 你先琢磨着啊，我再给你们看一个今天早上咱听友拍的，他说二环的，你敢相信吗？他说嘎嘣一脚，大哥停下来上后座整理东西，在二环高架顶，关键是他说前边还不堵车，大伙都正常行驶，他直接停了，他说，哎，在这倒腾东西还下来跺跺脚，啊，以前红绿灯的那种状态已经不能满足他这种啊装啥的要求了啊。哎，然后开车走了，猖不猖狂吧？啊，猖不猖狂？哎呀，好好嘚瑟，好好嘚瑟。嗯，
3: 哎，你说这种人要是上国外，比方说像周边一些小国家去租个车，在道上这么开，
0: 他不敢，他知道在那地方会什么样，他不敢，他到那儿他就老实了，知道吗？你信吗？你看他在这儿，在他后边要是跟着一辆劳，他你看他敢这么开吗？
3: 哎呀，
0: 这是往下接着看看啊，我是啊，他就要插混的啊，必须插混的，不要纯电的，10万的轿子来吧，插混的10万的增程的最多。他一说要插混的，
1: 插混就是传统品牌，
0: 就是比
2: 亚
0: 迪的秦、
1: 银河、
0: 银河 M 七，
1: 这个品牌看呗，插混就这几个，
0: 对，也就插了。
2: 奇瑞陈雪那块有这个价格的，是不是？
0: 陈雪有10万的车吗？陈雪那车都是挺贵的呀，他那个什么 T11 啊，什么 AA9 啊，啥呀，他那都是17、18万的呀。他
2: 那看看比亚迪啥的吧，吉利银河的，
0: 嗯，
2: 这个吧，
0: 找谁？
1: 你得看先看啥车型吧。
0: 对，
1: 你看啥车型，
0: 兄弟，你这个宽泛到你就看那几个吧，然后你决定买哪个，好不好？啊，他说他这个能报警罚他了，他说这个够260分的。关键是正经人谁一天到晚能跟他鼓楼啊？
3: 哎呀，工作上的事儿，家庭上的事儿，谁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呢？
0: 领跑斯特兰蒂斯已经闪电式的收购了加拿大的一些闲置的汽车工厂。
2: 嗯，对，
0: 通通都给买了。
2: 现在确实是全球都在做这个动作，收购一些工厂。嗯，全球。
0: 这是黑，真是黑马，太神了啊！就是我给他准备300万三者险，兄弟，你关键是钱，我真是觉得无所谓啊。你这个肇事就是跟他有交通肇事的时候，你跟他鼓捣这个过程，你跟他鼓捣着你的时间，你觉得跟他在一起浪费你的生命，有的时候想想真是不甘心。但是有时候上头了，我是这样，我后来发现了，你要真是你誓死捍卫自己路权不惯着他，他还真不敢。我遇见两次他们都没敢，他到底是主动让你了，我就抱着我的道，我按着我路权走，哎，他其实也是挑软柿子捏。嗯，他们只是坏，不是傻。嗯，这是特斯拉 FSD 允许进入中国，数据不得离开中国。那么，是不是纯电市场上它就是一条鲶鱼了？我觉得会是的。嗯，说高哥现在50星光 L 有没有现车？
3: 有没有现车不知道，但是这个车型的话，确实归他们店来经销。
0: 嗯，有没有现车？你
3: 咱
0: 谁能
3: 咱哪知道？
0: 对啊，
1: 肯定没有，这车还预售呢，肯定是定
0: 预售阶段。
1: 对
0: 啊，你加高哥微信，15244775599，
1: 他出预售价了，刚出的
0: 啊，
1: 12万到14万。
0: 他说我家邻居前两天刚花个2手35000买的星光，寻跑个单证，说明天确定不给拍单了吗？
1: 按照法条来说，确实
0: 这个不是地方性法规。

0: 嗯，
1: 因为这法条我是看到的是国家公布的，是全国一盘棋，就是单证车平台不允许派单。
2: 关于汽车市场呢，应该这个消息。再就是还有一个消息，好像是从7月1号开始，国六排放标准国六 A 的车，
1: 嗯，
2: 不予上牌。7月1号开始，
1: 必须国六 B，
2: 必须国六 B， 大家可以查一下，看一下。
1: 那所有的国六 A 的库存现在公告必须到期了呗？
2: 第一个呢，抓紧卖；第二的话，可能各个4S店不行的话，就得去上牌了。
1: 嗯。他说告诉东哥现在顶级豪车的价格现在掉成什么样啊，
2: 哗哗的。
1: 他说老板劳斯莱斯梦圆上了。他说上海的二车贩子报的一台2020年的，听起来老点是不是啊，库里南黑外城内，但是这个车他说没有改表的，5000公里，
2: 嗯，
1: 他说191，他说老板已经派人现在去了。
2: 你见识来是不是？他们老板派人去了。
1: 对，
2: 我教你个招儿。这现在是191，是吧？给你们这同事，不去个同事吗？
1: 对，
2: 给他拿10000块钱，就让他在上海，必须在上海消费。
1: 嗯，
2: 花完这10000块钱之后，
1: 嗯，
2: 那车可能188就买下来了。你们老板省2万，
1: 这个还有3-4万口子。
2: 因为现在的油车，不管是什么车，
1: 嗯，
2: 全国都是啊，在按周降价。
1: 嗯，
2: 以前的话可能按月、按季度，但是呢，确实现在都是按周，每周都在各个公司，就是不管是多钱的啊，你卖3万、300万的话，都会重新统计一下市场的数据，这个车现在市场行情是多少？如果市场降了，你还得马上跟进去降；如果你不降的话，这车你卖不掉，下周价格接着往下降，那你这车更卖不掉了。嗯，二车现在油车的话，大家如果真的没啥事儿，上哈尔滨国际汽车上你溜达溜达，
1: 嗯，
2: 就是一条条通道，一条条通道，一个人看不到，一个人你都看不到，就是从这头到那头，嗯，哎。
1: 要搞以前哈，说库里南这种定一台都挺费劲的车，它不可能卖到190啊，因为你别看这车时间就是6年的车啊，但是因为它5000公里，这车应该是都是这种车比年限近里程大的要好啊。
2: 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南方的老板呢，他是专门就是迈巴赫起步啊，都是什么大 G 了，包括这个劳斯了、宾利啥的，他预计了一下，就是上个月和这个月就这个价位的车，
1: 嗯，
2: 这个价位车徐老啊，起步都是100多万的，
1: 嗯，
2: 下浮了10%，一台下浮20%，如果像这个这样的话，200万的车整个下浮了20万，这老板的话好像大概说一个月时间，我光车亏了400-500万，
1: 嗯，这还有一个刚把人证拿下来的。上礼拜说我该怎么办，你如果没车我恭喜你，你买个有证的车不就完了吗？
3: 对，
1: 啊，对不对，有的是，
3: 对，我这块有带证的呀。
1: 对啊，车带证的有啊。
3: 对，如果你买了一个比如说像是这个单证的车不行，你把车卖给东哥，然后上网置换一个带证的这个，或者说你再等等，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这个证的一个一些说法啊，可能会有一些发证，但是前提都是有人证，像你可以参与摇号，但是在这段时间你想跑的话，你可以上我这租一台啊，租或者说买啊都可以，而且呢你要贷款买的话我们也不查征信，也可以做到3000元首付开走啊，没问题，都是带证双证车，主要是以这个帝豪的甲醇版为主，
1: 先倒个短试试。
3: 对，你或者这个车现在也确实挺省的，而且动力非常好，1.8甲醇的机器，现在和市区呢是2毛多钱一公里吧，啊，大概是这样的。而且哈尔滨的这个加醇站现在也越来越多了，价格也不贵啊，可以加小张的微信看看这合规的啊，现在就是在卖的，已经带证的车也有新的啊，新的买都行，18045078887。
1: 我就是突然就好奇啊，我因为这个数字咱也是没有不知道谁能掌握。就是单证车现在哈尔滨得有多少？
3: 不得上万台啊？
1: 能打住吗？
3: 反正至少的，
1: 我觉得可不是万台的事儿，还不得大几万台啊？得有啊。
4: 前几年好像就是2-3万了。
1: 对吧？反正我觉得是挺多挺多。谁掌握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一下呗？因为现在吧，这个单证网约车，我至少我打车哈，我发现就是我很少，我好上车，我就。不是说社会调查，我就好奇，我说师傅你这个是单证双证，我就没事唠会儿，我没遇见过双证的，
2: 80%到90%
1: 对吧，
2: 都是单证，
1: 我没遇见过。
3: 那双证车前面都得贴网，
1: 对，都带字儿的，因为我打车我没打着过带字儿的。
2: 嗯，
1: 你像在街上，现在你看大街上，你看带就是门上贴着这个网约车字儿的车有没有？有，但是不多呀，
3: 可能也跟你那个打

0: 是习惯有关啊，像你打
1: 我
0: 车
1: 是
0: 这
1: 高德。
0: 个，对，平台可能比较，这个比较单阵车，比较爱好跑的。那你要
1: 哦，
0: 像什么
1: 我每次
0: 滴
1: 高德
0: 滴
1: 一
0: 啊这
1: 点，
0: 些，可能
1: 啪
0: 就
1: 打
0: 少
1: 车。
0: 一点。嗯，
1: 他像他们专门下载一个或者用什么客户端，那个可能就是双证的多吧。
0: 小平台嘛，小平台聚合平台嘛，像高德，所以说就会给单证很多单。
1: 哦，我说那天通过高德打车来了个速腾手动挡的轿，那车稀破稀破的。凭我的经验，我
0: 他们
1: 不
0: 是
1: 能。
0: 不符合那个网约
1: 对呀、啊，
0: 车的要求的。
1: 那车就是凭我的经验，徐老啊，那车最少跑40万公里了，是个手动挡的。
0: 啊，说办车证它有个强制报废，有吗？ 是这样的，是那个都有啊，但是
1: 是
0: 呢，
1: 60万公里吧？
0: 对，6年六十
1: 就
0: 万
1: 是
0: 公里。
1: 如果你办这个证的话，60万公里这车必须强制报废。
0: 是这样的，哥，这个是这么说，规矩是这样的，因为你双证车的行驶证就写60万公里报废，但是也可以营转非，啊，你就直接给它转成非营运，就没有这个报废的说法了。
1: 他说这个网约车平台有统计数字，人注册车没注册的没有证的，现在是30万辆。
2: 他这个是最准的，这个大数据最准，
1: 30万辆。要不说这活不挣钱，你知道为啥？30万辆
2: 啥事儿啊？你要是按照正规的渠道去，你就不容易挣到钱。
1: 一直在法律的边缘徘徊。
2: 那这日子过得就稍微有点带劲儿了。
1: 乐乐爸说，现在领跑就是个血汗工厂，单班早九晚十，啊，是吗？是。
3: 是不是这么长时间不知道？反正是24小时。
2: 但是其实说觉得
3: 加
2: 是
3: 班加点干。
2: 血汗工厂，那么谁出来打工不是多挣点钱呢？
1: 加班的人有加班费。
2: 对呀，但
3: 人
2: 是
3: 家是正经真有。
2: 说句不好听的，现在汽车厂黄的多了，
1: 他倒想加班。
2: 对呀，谁不想说多挣点啊？但是他黄摊子，你可咋整？还有老婆孩儿，还有父母呢。其实像这样的企业啊，尤其新能源的企业，相对来说，这个劳动的法这面人做的比较到位，多干点，我觉得比没活干好多了。
1: 就像
3: 那
1: 当
3: 咱
1: 年，
3: 这加班不给的。
1: 对呀、啊，那四 S 店加班有给加班费的吗？
3: 没有。
2: 就像这班，要是说虽然早九晚十，一天咱多了不挣，挣个300来块钱，你放心，有的是人干。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你看着莹莹啊。今天穿得很清凉。另外一个参与
2: 砍秀
1: 啊，砍秀了啊！另外一个
3: 砍秀。
1: 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晴"，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晴"，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2018年本田 CRV 四驱尊贵版1.5T 全车保原版，我哥才跑了4万公里，我一看名字我知道了，高玉良。
2: 那、啊、你这你的这么大
1: 玉良书记管我叫峰哥，我可不敢当啊！
2: 那不能，肖老师给你提提吧。
1: 你要真有这机会，我告诉你，刘大爷都不用我提醒，一句话。车多少钱？我给您，车您先开着。
2: 还提什么钱呢？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对吧？
1: 来说说钱。
2: 那个，
1: 给高高凭证。
2: 高高凭的，高高凭7万多。
1: 高玉良，你说啊，你这车你要真，你这车我给你50万。
2: 一八年的话，CRV 1.5T 四驱白色车好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7万大多。
1: 那个，涡轮上汽的吗？说要上纯汽油了，有没有信儿呢？也都不知道，
2: 不说哈尔滨要设一家还是两家吗？但是最近没听说呀，我估计应该是没来呢。来的话，自媒体肯定会发，说哈尔滨有这个纯汽油了。
1: 汉兰达双擎顶配能给我优惠10万吗？优惠不了，
2: 优惠不了。
1: 兄弟，你要求太高了啊！
2: 哎呀，
3: 一共多钱车？
1: 对呀，
3: 优惠10万，
1: 那个
6: 2万多的，
1: 优惠几万？7万、6万？
6: 5万到6万左右，
1: 5万到6万哈，10万块钱，大哥，你要真有10万块钱新车优惠，这个都轮不到你。二手车贩子都抢没了，
2: 那当然， 而且就是目前油车里头

0: 兰达依然是最保值的车型。
1: 哎，就是我发现现在什么行一旦挣钱，就大伙儿全都上，最后都不干了吧？哎，然后就不都不玩了。哎，你说对了，你看现在就是嘛，这个网约车一开始就咱们说七八年前那时候网约车真挺好，
0: 嗯，
1: 后来就全都上来了，就谁也不挣钱了。这是高哥怎么没来？高哥去吉林跑马拉松，拜车神庙啊，就干这个去了。高哥这么猛，是不是玉良同志的亲戚？那他这亲戚混得可够惨的啊！他说那个四驱 CRV 经销商给我报10万多呢。
2: 你应该说的是他那款车是18款，不是18年，
1: 18款19年户
2: 或者是20年。所以呢，在我的评估，咱包括这很多咱车友都有我微信，他跟我哎非常奇怪，他报的都是款，那比方说是18款，但是其实是2020年落户的。如果是这样的，那就是正确的了啊，他肯定不能是18年的。
1: 8个月的博越 L， 今天感觉空调不够凉，我想上你们四 S 店查查，要钱吗？
3: 检查肯定不要钱。
1: 空调这个压缩机再保吧，都这个八个月。
3: 对，但是如果要冲冷什么这些可能是要钱，那没有什么就光检查啥不要钱。
1: 首先啊，跟你说，如果需要冲冷，那是有漏点。
0: 对呀，8个月。
1: 因为以现在的车的质量来讲的话，比如说8个月，我不敢说8年啊，我不敢说8年，但我敢说，就是如果没漏，5年它都没事儿。只要没漏，5年都没事儿。你这车你要查就有漏点的话，你就哪吒走完，因为它漏了。
3: 对，我们给你索赔的。
1: 对，给你索赔。这厂家这里边它有个三包，它是在质保。
2: 说句这个开玩笑的话，就是假的这个氟利昂冲进去，它也能挺1年，
1: 对，
2: 不至于挺
1: 八个月。八
2: 个月
1: 不至于
2: 啊。
1: 还有一点，兄弟，你是不是没操作明白啊？
2: 有可能，
1: 因为现在吧，这厂家这个生产这个东西设计的，有的时候它反人类在哪儿呢？比如说空调，以前就一个键子上啪啪就来了。
2: 嗯嗯。
1: 我不知道博越 L 是不是屏幕上控制的？
3: 那实体按键。
1: 实体按键那不应该呀、
2: 或者是没开 AC 键子，或者是呢没打这个、没打内
4: 循环，
2: 没打内循环。
3: 对，
1: 空调好使，外循环也好使。我一直用外循环。
5: 不是，那风的话没热凉，
2: 没那么凉
1: 啊。对，那倒是。但我一直用外循环的原因啥呢？我觉得开内循环那个风，它呲的难受，它不得劲儿。早年间都说捷达的空调好，其实不是因为空调好，因为它能有内循环。当年普桑没有，开了之后那捷达开着就牛大爷那台。这家呲我手指的骨子节儿疼，
5: 冒凉气儿。
1: 对，冒凉气儿。所以说我后来我就是啊，我说内循环这个东西我不能在空调的时候用，冬天的时候那暖风用内循环车还上哈气，所以内循环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咋说呢？反正是个鸡肋，在我这儿我觉得不太好使。你哎，对，这徐哥说，你看看你风量是不是开低了？最起码开到3档以上的时候。那风量一上来它就好了，你风量开的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吧没注意，风量开的1和2，它就不好使啊、嗯。这位是问 A10 等车周期多久？也是
6: 1个半月左右，
1: 1个半月啊。
6: 对 ，A10 这个车的话，现在订车它比 D19稍微快一点啊，而且现在这个小车，开起来还真不错，因为这个车我自己也开过啊，峰哥也试了一下、是吧？
1: 那小车开着像油车的感觉。
6: 对，而且就是你别看它那么小，但是你会觉得它确实比较扎实，
1: 它加速不贼，
6: 对，扎实一些，它不飘，然后视线还好啊。65800买个小电车，真是不错，可以关注这车，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兄弟，你给我发那马拉松照片里边也没有，哎呀，真是高哥，
2: 怎么照的这么胖、
1: 啊？对呀、啊，怎么显这么胖？但仔细你看这，这是他应该是，
2: 这拍一人大家看看。
1: 65400吗？
3: 他朋友圈发的吧？
1: 啊，还真是他！哎，咋这么胖呢？瞅着，
3: 对，这高哥朋友圈自己发的。
1: 对，是高哥，是高哥，没错。
3: 我刚才上节目就说他俩照这么胖
1: 的。哎，这照这么胖的，刚才一
4: 跑的时候那个
1: 风吹的把脸往，这得跑多快啊！哎，高哥真白呀！啊，这一天得晒黑了，我跟你说，马拉松这玩意儿跑一天下来，人都晒黑。紫外线多强。16年汉兰达2.0T 8月份户四驱的黑色7座精英版15万公里，
2: 不带天窗。如果是精英版的话不带天窗啊。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就是公里数，全车原版有个4、5件补漆的话，市场终端价格6万多块钱，不带天窗啊。
1: 领跑招聘的现在厂家，
4: 对，
1: 普工薪资9000，没，哎呦我天哪，每小时时薪不低于25元，
6: 对，
1: 你干去吧。
6: 嗯，前天开始招的
1: 啊，
6: 嗯，工厂招
1: 38岁以下，一说全完。
2: 就剩个小张总了。
6: 小张总说我啊干不了。
3: 我还能干半年。
1: 住宿都是私人间，带 WiFi 空调卫浴啥都有。啊。
2: 不是那个我想听一下钱儿，前面你说的多少钱？
4: 9000。
2: 9000吗？咱说是9000起。
1: 对。
2: 是不是还得给交什么三险一金、五险一金？
1: 都交
6: 五险一金。
2: 还得有加班费啥的吧？对。
6: 对
2: 吧？
6: 嗯，拿到手不止这些。
2: 咱就说、
6: 嗯、
2: 这。虽然吃点苦啊，
1: 嗯，
2: 但这活儿是不是徐老行吧？
1: 太行了，
2: 还稳定啊，
1: 太行了。
2: 哎，
1: 那个想要去应聘的朋友，你直接搜领跑官网吧，应该上面有吧？
4: 对，有。
1: 这是高哥，那叫横向美颜啊、哦，我真不知道啊。有求就求四轮定位给推荐地方吧，必须是亨特机器的。大哥，我不知道谁家必须得亨特的，你这要求我整不明白。
2: 反正是文多老师那嘎那个挺高级，
1: 他那个相当高级了。
2: 对，但是具体
1: 他是不是亨特我不知道。
2: 对、
1: 所以说兄弟，你这个要求
2: 不
1: 太难了啊！
2: 我想问一下兄弟，这个四轮定位的话，是机器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吗？
1: 不还得是师傅上去调的时候看吗？
2: 四轮定位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才是这部机器。
1: 嗯，
2: 但是呢，第一次就是说做四轮定位，挑机器的。我觉得是第一次听说。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就是我第一次听说说有人问说的这个机器是什么牌、
1: 医院里吧，条件好的病人要求用原研药
2: 啊，
1: 下进口支架、这个我见过。
2: 对对对、
1: 说是修车检测机器要求必须得是什么牌子的，这个我没见过、
2: 嗯、
1: 那这修好就行呗、
2: 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机器、你说包括有很多人就是问我们啊，问谁、哎，说这哈尔滨的谁家四轮定位做得好，都这么问，没有说谁家有亨特机器的。但是这个机器我真不太了解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棒的机器啊，
1: 应该是。问水晶混动红4S店补漆也那么费劲吗？大哥，只要色儿就是，对，这种色儿他4S店补的时候他也不敢保一遍成。
7: 对，就叫混蛋红嘛。
1: 嗯，兄弟，你要是真买了这个，你就得是啥呢，隐形车衣必须得伺候上。
7: 但是确实是好看，真的喷好的是好看。
1: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好看啊，我去年不前年，东哥不收了一个敞篷那个408吗，我开着溜达玩去了，我溜达到江北，你知道为啥上江北，江北灰小。
7: 对，有就
1: 啊，我把那棚敞开了，在那个大剧院那边，那个两边不是小树林停车位吗，有一个水晶混动红的昂克赛拉，几点呢，东哥好像就这个季节，
2: 嗯，这季节，嗯，
1: 6点来钟，
7: 夕阳
1: 西射，就是斜着那个角度照着的时候，我就当时那个车那个颜色把我给沉醉了。我说这漆确实漂亮，
7: okay.
1: 就是在夕阳树影上那个车那种感觉上，它像是一个容器，什么意思？它是个玻璃的容器，它里边倒上的是红酒，我就这感觉。我这漆研究的，我说人这个审美太到位了。但是想想这个补漆，大多数人会放弃，因为谁也不敢保证永远不刮碰啊。当时这个你们厂子刚不是刚你们那个店刚引进这车哈，咱有个听友刮了，没回我们服务站，刘文多喷了6遍才喷出来。
7: 那也只能说当时他喷完了之后就、哎，差不多得了。
1: 嗯，
7: 那就亏的已经不能再亏了。
1: 绝对是，当时他喷6遍，他已经都他都懵了。
7: 他自己文多也说过，那快崩溃了。
1: 嗯，但是说明啥，那个颜色人调的带劲，我真喜欢那色儿啊。说海拉尔那段哈尔滨海拉尔国道听说现在还没修好呢，是吗？我不知道你说是哪条，但我知道是331国道，现在有一大段轿子能不能跑，能跑，但是破头烂啃的正在修呢，那条道又拓宽啊。不建议你去走，因为大梦今天、昨天已经出发了，你看了吗？
2: 出发了，没看到这个。
1: 他原计划不是要跑一段331吗？
2: 嗯，
1: 他做了功课放弃了，因为331大规模的在修道，
2: 嗯，
1: 他没敢走，结果他跑出去是让我很诧异的一件事儿。他那个北京越野车跑高速右单开出100公里14个油来了，我纳闷他怎么开的，我觉得车有毛病，我没在高速上开出这么高油耗的车，我什么车没开过呀，这么高油耗，大57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2: 有的车上了高速之后会省油，有的车上了高速之后呢，可能会费油。
6: 嗯，比如塞纳，啊，跑高速就费。
2: 对对对，你说的没毛病。
1: 这种 MPV 哈，尤其这个在二三十万价位里边，合资品牌跑高速，大部分实际上为什么 GL8 卖的好，就 GL8 跑高速还行，
2: 还稳还快。
1: 哎，别的跑高速总造成差异，啊，但是国产的东哥，那高山跑高速一点毛病没有。我内蒙回来那600多公里，我就觉得，哎，这车还挺底实。我没看表吗？下边的话，当我搁这说梦话，说胡话，
2: 闲聊，闲
1: 聊，
2: 跟哥们闲聊啊。
1: 照片那200，你看着过吗？
2: 看了，
1: 不飘，真狠。
2: 现在目前在新能源这些 MPV 当中，咱就说20多万、30万左右的，如果说底盘扎实度比较好的，这都是客户的口碑啊。我们说的这都是那啥的，实打实的，跟没有广告。一个呢是高山八，另外就是一个蓝图的梦想家，
1: 那家伙也狠，
2: 那家伙底盘扎实性也好。因为呢，电车 MPV 这个价位的话，如果跑起高速稳当呢，舒适性还好的不多，但是他俩口碑算是不错的了。啊，再说人接了班也行啊，接了班现在也有绿牌的了啊。
1: 问D99啥时候到店？松花路店能给车吗？
6: 给车，那个三家店都有车啊。然后D99的到店时间大概是6月20号左右，25号上市，就这么个时间。但是到店应该是展车先到，
1: 展
6: 车，
1: 而且到店在上市之前还不允许上车里边看。
6: 哎，对，
1: 这都规定。
6: 不让进展厅，得到上市那天才能进展厅。
1: 你可上后院瞅一眼外观。
6: 可以，对，然后那个，而且就是试驾车应该是延后到。
1: 得7月份了，估计。
6: 嗯，它比较晚，然后我们再上牌，基本上像试驾。
1: 七月份你们都不一定上学拿得着，在哪儿呢？
6: 嗯，
1: 你这么多年你还没发现吗？所有品牌的厂家对北方的代理商都当过继的，南方代理商是亲的。
6: 但是哥，说实话，这销量真是跟人南方没法比啊！
1: 没法比，人家大呀，
6: 倒数第一。
1: 啊，你家卖成这样还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
2: 在以前的话呢，比方说我们以 BBA 的一个品牌，北京的一个店的销量，这个我做过详细的统计，北京一个店的销量就是宝马吧，哈尔滨原先有4家店或者5家店，
1: 哈尔滨所有的店人都。
2: 北京一家店的销量赶上哈尔滨的4家到5家店的总销量，而这时候你再看北京有多少家店，它有将近20家店，
1: 结果还全都那么多。
2: 对，全都这么多，所以这南北方差异挺大。
1: 2026款星瑞 1.5T， 我有二手车置换，能做到多少钱落地？
3: 8万多块钱呗，看看你是同品他品啊，同品14000，他品18000，然后拿补贴能不能拿到8万多块钱落地。现在优惠力度还不错啊，26款。
1: 星瑞 1.5T 虽然说动力一般，但8万多块钱落地啊，挺好。包牌带保险的话，我认为这还行，它值。
3: 这个 1.5T 你看跟谁比？跟合资的这个 1.5T 比，有一个算一个，
1: 也都那样。
3: 比他们至少强30匹马力没问题吧？我181匹呢。
1: 你180呢？
3: 对呀、啊。
1: 哎呦，赶上宝马3系了。
3: 对，所以说你这个跟国产，比如说像奇瑞啊 ，1.5T 能达到197匹，确实差点，但是我们油耗也低。
1: 反正我觉得，因为你那个试驾，我试驾都是2.0T 的，我对1.5T 的这么说吧，我连一丝兴趣都没有。
3: 嗯，
1: 因为2.0T 开完之后再开 1.5T 的，我告诉你，落差老大了。
3: 对，确实，但是起步感觉没那么，
1: 头一脚肯定能行，
3: 哎、
1: 这个我
3: 起步没那么
1: 危
3: 险、
1: 啊，
3: 就是往上跑70左右，往上就会比2.0T 差不少。嗯。
1: 刚想去说溜达溜达，你跟我一讲，我觉得我这标致301是不是跑不了？慢点开也行，也行。你，但是你为什么非要用轿子跑这条道呢？然后你再查查301是哪段修，哪分哪段修？它现在修好几段，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海拉尔那个方向那条道现在是不是都在修？我知道什么，就是挨着老毛子那片几乎一直都在修。因为有一个自驾游的一个博主也发了一下视频，他在那儿东哥他现场拍的东哥暴吐扬长，因为他修道呢嘛。
2: 那修路的话肯定
1: 那段自驾游一点乐趣没有。
2: 这个去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查好了，你得
1: 查好，
2: 千万别走修路那个路，那你咋走啊？心情也不好了。
1: 他说我。

0: 是用户中心啊，不算城展，
1: 嗯，
0: 和商超是730多家。
2: 等到你们年底开这个团建或者表彰大会的时候，
1: 人家肯定是上前台坐着的。
2: 哈尔滨那个人保安，
1: 不，莹莹他们就是在最后一桌，还得是在那个连副陪那个座都轮不上。
2: 能在
0: 去
2: 大厅里吗？
0: 不是没有邀请函。
1: 你们都拿不到邀请函，我也
2: 是直接告诉走廊那儿有个地方挺肃静的，你上那儿坐一会儿。
1: 他说："这个南方真是啊，说现在是佳音到逊客是在修，对，不光是那儿，我知道佳音到逊客修。对，那天我看那个博主发的是，他修的那个拓宽了不少，但是呢，现场工程机械呼噜噜哒哒哒哒哒，全那个，哎，老钱了。
0: 那边都是石头还多。
1: 重庆啊，虽然叫
3: 太
1: 市，
3: 村
1: 人家
3: 了，
1: 相当于一个省，啊，重庆3300万人，咱哈尔滨才多少人呢？"
2: 现在应该是，
1: 算上你得算上哪儿，东哥得是那个什么七区五线什么几区12线啥全算上，都没有3000万人呢，1000多万人。
2: 前两年吧，有官方的有黑
1: 样都没有三千万人
2: 黑，我是这样的，在前些年前些年，对，这个小总记得好，原先的话呢，应该是统计是3000多万，但是目前好像最新的统计数据啊，大概也就3000万了，
1: 外流特别严重。周围现在咱知道家孩儿上学之后有回来的吗？沃尔沃 S60 现在 B4 没有试驾车，谁开过给我讲讲？哎呀，
0: 谁开的？
1: 容我想想啊，刘立健在那时候 S60 我开过 B 几的我不知道，
2: 那时候是 T，
1: 那是 T 对吧？
2: 现在是 B，
1: 谁开过
2: ？B4 没开。
3: 这个就是2.0T 的发动机，它动力性也不是特别弱啊，但是没有高性能的那种。但是开着发动机四缸呢，稍微偏大一点点，升，就怎么说呢？音噪的话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但是来讲的话，因为我自己家有一台车，就开这个，买它的目的就是哎，觉得安全啊，就是这么事儿，但
2: 但是。
3: 是。开着还行，不算太费油，11、12个吧。
2: 第一呢，这个车不费油；第二呢，这个沃尔沃 B 字头这个发动机，就是 B5 的，咱说它所谓的低功率，这个就是搭载在 S90 上面。因为去年我不开了一段时间这 S90 嘛，动力性来得非常的好。它最起码啊，有的人可能说我用迈腾380去跟它对比，没有它来得快啊。这个 B 哪怕是 B5 的动力性非常好，但是 B4 咱没接触过。
1: 我也是。凯明说："他说不用说增加24家店，他说现在给局营派新增24个销售顾问，说是不是大收入下降？
0: 那还用说吗？那不得饿死吗？现在是这边念是10个，松花路是7个，城乡路是18个，
1: 然后
0: 是
1: 再增
0: 正
1: 加二
0: 好。
1: 十四个销售顾问，大伙儿就断了。
0: 对，现在是正好，你要再增加24个，那可能都保证不了大家的一个稳定收入。其实出来还得保证人挣钱呢，
1: 对啊，
0: 对
1: 人
0: 吧？"
1: 家干嘛来的，对不对？啊，说是这个331那个是林甸到齐齐哈尔段不能直达，得绕。哦，
2: 那就别走了呗。
1: 你是非得上纳粹干啥？加尔多这哥们儿说了，佳音、毛兰沟、逊克、乌云啥那边一个好道没有，全是横龙沟。
2: 先往别处走走，然后等着这块到
1: 中
2: 修
1: 国这么
2: 完，
1: 大，非得往那儿去吗？对不对？就是咱购买力不行，主要是黑龙江全是肖大爷这个年龄段的人了。
3: 哎呀，走也走不动了，弦儿也调不准了。
2: 其实这是一个方面，作为刘大爷来说，这事儿绝对有发言权的。比方说呢，像我身边这些同学、发小、朋友啊，徐老师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像我和肖大爷这种经济比较窘迫的人，在哈尔滨。人稍微好点了，经济条件
3: 我
2: 宽敞
3: 同
2: 点了。
3: 学这基本都在。
0: 过几年就找个小县城待。
1: 对，你像那个什么佳音啥挺好，我觉得那地方挺不错，我去过，我觉得挺
2: 不行，这样吧，咱仨徐老还有肖总，咱考虑这移民鹤岗，你说怎么样？
1: 哎，
0: 但是
1: 不，
0: 你发
1: 哎，
0: 言的
1: 东
0: 也行，
1: 哥，我告诉你，鹤岗那个是矿区，伊春行。我告诉你，还有
0: 对，
1: 佳音啊，佳音非常好。有香有水，有山有河的，
3: 对，就
1: 多
3: 找
1: 带
3: 个
1: 劲
3: 有山有
1: 呐！
3: 水
1: 而且那城市挺干净。
2: 我主要是想花5万块钱买套50米的房子，
1: 佳音房子也不贵，
2: 是吗？那行，
3: 你5万不够，咱就一家再来5万呗。
2: 那咱养老钱不够
1: 来，咱接着说下面这个犟种啊。刚才说完，就是那个道不好，它是个塞纳，那更你就。

0: 咱就不走那儿不行吗？你溜溜达达，他说我不敢溜，我就溜达达玩，那玩意儿他颠他也难受。你要说你是个坦克系系列的哈，说我就非学校去欢上欢上也行。你说塞纳跑那道，你不货车呢吗？
1: 不太适合，不太适合。
0: 嗯，
2: 你除了像我们这岁数大的，你这尿频尿急的，
0: 对，
2: 走点多道行。
0: 对，随便停道边哈，嗯。尤其这个停道边那啥，它比较方便，高速停不了车呀。啊，你说高速就这点，有时候水喝多了，往下一个服务区赶。我跟你说，我急的我就是胳膊上的汗毛根都立起来过。
3: 几十公里
0: 啊，几十公里，你说是不远，但那个时候你觉得时间特别长，贼慢，
2: 有点骑自行车站起来蹬的感觉。
0: 对。所以这个国道就这点好，兄弟，你要不是这个，你要说你是跟肖哥一个岁数年龄段，你说为就是一旦有情况停道边能解决问题，那你就走那块儿啊。但是塞纳开那个道，我真的我不见你啊，塞纳开那种道，他
2: 整个
0: 你还祸害车，
3: 就那
0: 不
3: 如跑一点高速。
0: 问南直路东风本田那个店有消息了吗？咋说呢，兄弟，咱只能说点背。他不会再开了，不会再开了啊！你要不说你们吧，
3: 我今天路过的时候上面贴着招租呢。
0: 不会再开了。嗯，买车一定要跟我们说过八百回，票、车、证全给你。二，别预存维修基金啊。
1: 那个官方的说辞是这样的：目前东风本田在哈尔滨还有一家店，这个店的位置应该在群里。
0: 啊，要建一个啊？
1: 不是，这还是那家吗？
0: 啊，要搬那儿去啊？
1: 没，还是那家吗？那家没黄吗？
0: 啊，就是还是抚远最好。肖哥在那儿起得早，能看日出。嗯，
2: 哎，
1: 抚远当地好像打鱼挺厉害的，是不是？
0: 也现在不像原来了。那个他有些那个什么赫哲族那个景点啥的，
1: 嗯，
0: 那鱼吧有没有？有，
1: 嗯，
0: 挺贵啊。
1: 但是能吃
0: 牛尾巴好不好吃好？你记得那次我给你端一盆那玩意儿，东哥我才知道那玩意儿在当地多少钱，
1: 当地也贵，
0: 350一斤。
1: 对，当地也贵，
0: 350一斤呢、
1: 啊。嗯，但是听说只有那块儿现在，就是你舍得花钱，还能整点原汁原味野生的。
2: 能不能？
0: 我听节目呢，5月31号今天早上拍的，啊，9:50，谁要来331来陪我一块走，我前面等你们。
1: 兄弟，我们就不去了。
0: 我去，就331，你看日期嘛，今天早9:50。他说我这刚拍的，他说还别来了，说开塞纳的哥们儿，你打算背我去？
1: 我家没有钩机，我就不过去了啊。
0: 这个到我那天就是在抖音看，他就是这种情况啊。大家伙呢就消停吧，有些地方吧，你得等前面那个装载机。把那个土堆还得推旁边，你得等施工。你像这个道，咱要说，你说你开个越野车，唰啦上去从这儿就走了，是不是？
1: 是 是。
0: 你说你开塞纳，你怎么办？你就得硬挺。
1: 你说这不是你开车本身是出去玩，你说走车道你堵不堵心嘛？对吧？
0: 嗯，咱这哥们叫拼搏啊，感谢拼搏朋友啊。我替这个打算走331的朋友，谢谢你。你能告诉我现在你是在哪个段拍的吗？但是他跟我说，他说什么也挡不住自驾游的这些人的热情。他说大客还有走这儿的呢。
1: 大客那是为了生活吧？
0: 他是跑那个短途运输的什么的。
1: 对，跑那趟线儿的，没有办法。你说你要出去玩，你说开个塞纳，车里六个人走这道，走一半回来吧。
0: 首先第一点，我肯定不当这司机，谁乐意开谁开。
1: 你还不能坐第三排，实在就是
0: 颠死了，
1: 那不颠的腰都疼
0: 了。谁乐意开谁、哎，我肯定不开了。去年就开始修，我知道去年修，但是因为这个工程特别大，绝不是一年半载能修完的。我估计明年能修好，那都算快的了。这哥们儿是低速转弯，轮胎嘎哒嘎哒响，磨铁，问查哪儿、
1: 嗯？
0: 大哥，拐弯你能告诉我前轮响还是后轮响吗？
1: 其实这种原因非常，这种简单非常。检测非常简单，你就上得摇摇机上去，嘎巴嘎巴的一晃呢就出来了。
0: 嗯，他说331，你说刚要火就开挖了，331路面不修还真不行，他那个有些路段因为年头多，破损非常严重啊。
2: 他这挖下去的话，就是好好想，
0: 他要好好铺，他得铺厚点，所以才挖这么深。
2: 对，
1: 修好了之后以后就。

0: 见效。
1: 对，以后这大家伙走着那不好吗？他只是主要是咱们黑龙江啊，现在这个旅游啊，吸引力有些地方还有待于提高啊。331整好了，绝对是个好东西啊。想自驾游的，我给他推荐一款车，黑骑士 E10 嗷嗷待派，啥车呀？没见过，不好意思啊。就是直接高速得了，不扯了。对，兄弟，你总算被我说通了，你就别非得那啥了。另外还有发语音的朋友啊，你把它转化成文字，我这看不清啊。这是还有，刚才有一个问说是在10万以里纯电底盘最高的是谁？帕壳电池，底盘最高的纯电的
2: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3: 反正怎么说呢，10万预算 SUV 底盘稍微高点的，
1: 也就是19-20厘米呗。
3: 对，差不多。标零就是，我开那个车，反正就是一般的，就是咱们小区附近或者一些街道的道牙子，我是能上去的，啊，磕不着。然后再加上就是
1: 20厘米基本都磕不着。
3: 对，基本上是没啥问题啊。再加上买电车啊，我就是个人强烈推荐，一定要买底盘护板。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你们不赠吗？
3: 不赠，但咱们听友啊，可以开绿灯
1: 啊。行，那
3: 这个哥，这个护板可不是说油底护板，
1: 哎、
3: 油的护、
1: 这个大，
3: 这个老贵了，这成本就1000多。
2: 是。
3: 那个加我微信啊，买电车的话，买领跑的车型。
1: 不光领跑。
3: 啊，对，领跑、起源等等啊，这个
1: 极客，
3: 你就加我微信吧，13945117119，
1: 13945117119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找本田的哥们说，他说我给厂家400都打电话了，他说厂家承诺48小时给我答复，我7天打了3次了，1次没雷我。
4: 服务态度、接待语言都
1: 是
4: 非常到位，
1: 态度好就是不办，现在这种打法的机构特别多。啊，态度特别好。
4: 它是两个渠道，我再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跟厂家的
1: 你打交道您头多，
4: 打交道的非常多。它是，两套体系，它只是接待，把所有你的诉求反馈到厂家，无论是售后啊、销售啊这些，它反馈啊。
1: 有人问检车现在需要预约吗？
2: 不需要。
1: 哦哟，没那么多人。到那儿就整、
2: 但是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现在的检车的政策和以前不一样了。第一个呢价格贵了啊，咱别想说以前120-150这个咱就别提了、哎发过去了。第二个的话，这个提示一个就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去一家检测站，然后你交了费之后，他把你的车辆信息进了流水之后，那么呢这车哪怕你检测的不合格，回去需要进行整备啊维修，回来之后你还得在这个检测站检，其他的检测站检不了啊。
1: 让莹莹再说一遍你微信，没记住
3: 啊，13945117119。
1: 这个赠的挺好，您马上这边就来了，问 EZ60 赠吗？你想瞎了心？
4: 少钱的话，我这950，我认可搭俩人也行。卖俩车也行，一个能挣500的，一个能挣450的，完了就是
2: 不
4: 受听。
2: 电池护板一块的话，咱说质量标准够用的，一块就得900-1000，在外头买啊，就得900-1000。
3: 我们这原厂进价，我都能给大家看看。
4: 确实，那个返点的话才1000块钱。你这实话实说，
1: 哎，也难呐。
2: 这个
4: 真是难，
2: 这可不像发动机护板说的
1: 那玩意儿，才
2: 100-200的，
1: 这玩意儿这有1000多，
4: 而且不像以前了，衍生还
1: 能。哎，这个东西真应该啊，因为我看好多车就是不安它，就磕一下就完
4: 了。咱们台里的那风不就也扎了一次吗？
1: 对啊，这还有个房屋中介的，告诉东哥别上鹤岗，都来乳山吧，我们这儿海岸一号。
2: 是
1: 啊，使用面积38.7平，精装拎包，燃气入户，地热供暖，出门大海，全款59800，你来吧。
2: 不行，我海风过敏，再有我吃海鲜也过敏啊。
1: 59800呀，
2: 是，庐山的话火过一段时间。
1: 哎，租一个不挺好吗？
2: 那不如买了，你租的话你就一个月1000块钱，咱租一年12000，咱59800买一个，不是咱自己的房。
1: 你哥那不常年有物业费吗？
2: 啊，对。咱给他再租，
4: 花不了多少
1: 啊，
2: 59800，咱仨人一人回家抬2万，6万块钱买一个。
1: 那个兄弟，你找本田，你让我给你出招，他都这样了，我有啥招啊？他已经是躺平了，你懂吗？死猪不怕开水烫，
4: 没有办法，
1: 没办法。肖恩，你有招吗？你也没招啊？
2: 谁
1: 这么？

0: 多年你跟厂家应该是你最有办法的。
1: 厂家的情况下你怎么做你没有意义，
2: 他
1: 说白了他两套系统打起了官司也不好打，
2: 就一个
0: 肯定欠的钱，
2: 不是是个保养钱吗？
0: 到底是欠你什么钱兄弟，你告告我多少，说说我看。
3: 没有用，你找厂家，厂家也是找店里，
0: 对，
3: 最后也是
0: 店
3: 里给你解决。
2: 对，
1: 他现在是这样，所有的经销商都应该有那个抵押金啊。但是来讲的话，
0: 白扯，人都不要，店都不开了，你还什么抵押金？
1: 他这肯定是
0: 不
1: 够，
0: 那
1: 不
0: 在乎了，
1: 不够抵那个什么的。
4: 他没把厂家骗了，都算是办清了。
0: 26了，
1: 收杯了。我这尿频尿急的先说
0: 啊，对你，我知道你现在情况啊。哎，我这瓶子，哎，这有空的。
3: 我出去吧，哥，我回去吗？
0: 哎呦我天，孩子大了啥没见过？
1: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啊，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啊，买一个安全的，买一个耐用的，真的，你10年15年的话，你想开，它也能开啊，而且的话，维修保养。它并不贵的啊，咱们尤其是啊轿车昂克赛拉西叉杠五啊，现在主销的还有一个西叉杠五零，现在价格真的很亲民了。如果真的想近期买这车，买一个燃油车，买一个 SUV 或者是轿车，你都可以到先锋路2号试试这几款车。二手车不说保值率啊，真的是耐用，大家能认可这款车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咱们听友。都说我来商量价或者我来送东西都没有任何问题。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这个如果说要关注10万块钱的轿车或 SUV 啊，看看我们特价的博瑶和。
0: 我觉得今天你应该首推你家带证网约。
5: 哎，
0: 今天绝对是契机，明天不让干了。
5: 是好，我也最后一天了。如果说有关注这个网约车的带证的，我应该还有13、14台带租的，都是合规的啊。我这没有不合规的车啊。然后呢，没有什么套路啊，没有什么不明确的收费啊。然后也不买，我在我这买车也不会说有什么坑，全都是这个带证的啊，合规的，而且呢，甲醇帝豪为主啊。这个车现在呢动力好，同时呢烧甲醇的嘛，它的这个经济账还不错，1公里呢2毛多钱。啊，如果说要是说应急跑个长途的话，它用油也是可以的啊，一个油箱一个纯箱啊，这个各跑各的不耽误，都是新车啊，新车为主啊，也有旧的。如果想租或者说买啊，或者是想贷款啊，以租代购买一个，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听友到我这呢，这赠品就不说了，这个价格肯定是最优惠的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3: 大家好，领跑店的橘子。那现在这个哈尔滨的三家领跑店，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这三家店这个全系的车型都有啊，展车试驾车都有。那么我们今天 D19 和 A10 的这个车主权益今天是最后一天， A10 的话省1000块钱， D19 是省5000块钱选配。如果说大家今天选定，你就可以享受这个政策，明天这两个政策全都回收。那除此之外的话，这三家店有 C 系的特价车C10、C11 和 C16， 那这三款车型都有特价车，详询的话可以这个加我的微信，或者是不打我手机啊，13945117119。
4: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或者想了解这个补贴，金额是多少，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来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里木湖的六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有去新疆的打算，那千万不要等到暑假啊！现在就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因为六月份的赛里木湖才是藏着最温柔惊喜的那一刻。六月份这个时节，首先我们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以及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而六月份呢，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它的栈道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我觉得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北疆的初夏，这个时候的气候是非常舒适的，就比较凉爽啊。而且六月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我们去新疆最为适合游览的时节，你可以慢慢走，也可以慢慢看，来感受新疆所带给我们壮阔的感觉。909的新疆双飞八天之旅即将要出发了啊！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我们有6月4号6月11号的西藏七天游也是在招募当中，两条线路，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西藏，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是不是了无牵挂？许巍的这首《蓝莲花》，每次一听到都会勾起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那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西藏的行程今年又一次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当中，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啊，一价全含，全程零自。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了四个啊，比如说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个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的。巴松措我们是坐帆船去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哎，这是四个5A 级景区，一个一个的带大家去看。另外还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包括卡丁沟、雅尼湿地，还有羊卓雍措，就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就是精彩的内容咱一个都不少，详细的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然后我们在六月份还有另外的一条线路，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一次带大家去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哦，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一是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此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吧，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这个六月跟着我们909主持人一起出发，咱们走进北疆，去感受一下那拉提草原的风，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清爽。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个六月带你一起出发去新疆，我们去北疆看一看那里的风景。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里木湖的六月才是正当时。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今年有打算去新疆的想法，千万不要等到暑假的到来才开启你的新疆之旅。那就在这个六月，跟随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带你一起去新疆。这个时节去新疆哪里比较好呢？首先啊，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和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而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的栈道它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的草原你也不用去抢那个机位，所以说六月份跟我们一起去新疆，刚好是赶在它初夏的时候，气候是非常舒适的，就不会那么的炎热，我觉得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啊。六月份跟我们主播一起去新疆，帮你全程监督品质，同时呢这个宜人舒适的气候之下，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新疆的北疆所带给你的这一份壮阔的感觉。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一起去新疆的北疆，去赛里木湖看一看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然后我们去那拉提草原感受一下那连绵起伏直接扑向远方的绿色的地毯啊，感受一下雪山在云端闪耀，然后牛羊悠闲的在你身旁漫步，毛毡房星星点点的散落，就像是什么呢，那首诗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现牛羊啊，就是它不是诗，而是北疆日常的模样，让我们去这一种和自然来一次大大的拥抱，去看一看那里的绿草，去看一看那里的野花，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所给予我们丰沛的一切。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六月份还有另外的一个团，就是一起和收音机前的你去往的是西藏，六月四号、六月十一号两个团期，西藏七天双飞的行程，也是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冰雪的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呢，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

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啊全部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是限量发售的，所以啊抓紧时间来抢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许巍的那首《蓝莲花》，每每听起，总是会勾起很多人对于西藏的向往。那六月份，跟随我们909带你一起去西藏吧。我们这次呢，将会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六月份即将出发了，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然后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整个西藏啊，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会去其中的四个，比如说西藏当地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然后雅尼湿地、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这些都包括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啊！西藏四飞七天的价格6880哦，详细的内容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六月份同样啊。六月份出发的还有我们的新疆行程，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8:20，安琪在这里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开车或者是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外面的风沙比较大，能见度也很低，请大家减速慢行。另外呢，一定要绕开路边有树的地方啊，包括这个房檐下等等，我们行人也尽量不要在这边去走，因为风很大的时候呢，有一些老旧的小区和建筑，它会存在一些不安全的一些隐患啊！提示各位，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去。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吧。今年909 6月4号带你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去新疆。新疆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今天回到家里跟我妈妈讲说，我4号的时候要带队去新疆。她说新疆好呀，新疆美呀。你看叔叔阿姨们也都知道新疆特别的美。而且呢，尤其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线路啊，主打的是去北疆。北疆呢美得非常的迷人啊，尤其是6月份的北疆，它非常的舒服，不冷不热的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呢是属于一个怎么说，早川棉袄午穿纱，是这样的一种天气的那种情况。白天日照足的时候呢，我们穿短袖穿裙子都可以，怎么去拍都行。而且它的那个日照的时间很长，太阳落山比较晚，来到这儿的时候呢，等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哎，有点像下午三四点，很舒服的这种感觉啊。尤其北疆的初夏气候最是宜人，火焰山也是非常凉爽舒服的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美景。那北疆的这个美景呢，真的会让你陶醉啊。经常在网上或者在视频当中刷到吧，刷到新疆的美，对不对？包括越来越多的影视剧啊，博主啊，都会来到新疆。因为新疆的这个天然的美景真的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舒服。包括今天晚上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刮了一场沙尘暴，我当时给我的体验感就是一定要怎么样，多植树造林。如果世界全部都变成这种黄沙满天飞的话呢，真的是不敢想象的啊！一定要去改变这些，就像当初的这个坎儿井是一样的，它能够称为我们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那也是真正的不因为炎热狂风使水分大量蒸发，这个流量非常的稳定啊，至今依然在滋养着吐鲁番这个土地。就你真的很难想象，在当年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大家是怎么靠双手挖出来这条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让沙漠变成了绿洲，才有了这么美丽的吐鲁番啊。那有了这么好吃的葡萄啊，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和大家一起在葡萄架下品尝新鲜的瓜果，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地道的民族风情。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来体验的，体验各种。往往我们可能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才会看开想通。但其实我觉得经常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打开你的心胸，打开你的眼界，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我真的是活得非常的豁达的一种人啊。我们不能说我此生活得多么的热烈，但是你如果让我简单的做到兴高采烈的过好每一天，我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跟着909也跟着我一起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下周四就要出发了，还剩下两个位置。我呢会全程陪同大家监督品质，保证质量啊。八天的时间双飞过去，很快速很舒服，而且全程呢我们安排的吃住行的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我们的电台的高端品质的。添加微信号码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我们想去哪里呢？终其一生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我前段时间在看综艺的时候呢，我听大张伟这么说，他说我以前在苦苦追寻幸福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不幸福，到一天我意识到我不再去追求幸福的时候，我反而倒觉得挺幸福的啊。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但是说白了就是我们在追求一味的追求结果的时候，可能会忽略过程当中的这些美好。那实际上呢，我们享受的就是生命的过程，是体验的过程。也有时间的时候呢，给自己放个假，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外面的精彩世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出去玩，出去旅行呢？往小了说呢，出去旅行就出去玩，放松身心的，吃好玩好，开心。那往大了说呢，它可以让你打开你的眼界，你会觉得当你把自己放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是如此的渺小啊，渺小到可能连一粒尘埃都不到。所以我们遇到的烦恼，遇到的事情，其实你想想连尘埃都不到，它能有多大的事儿呢，对吧？很容易能想明白很多东西，然后呢人生也会变得更加的豁达。哎，这个时候你的收获就很多很大呀，对吧？那么如果呢你想去西藏，但是一直有种种种种的原因，有很多的担心困扰，没关系。那这一站呢，我希望你能够勇敢一点，我给你一点勇气。6月11号跟着我们909的行程一起出发，你会觉得好像去西藏也挺舒服的嘛，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对不对？有的人呢，他喜欢可能就是艰苦一点啊，出去怎么怎么样，穷游所谓的啊。但是呢有的人像我，其实我更喜欢这种舒服一点的行，就是到任何地方都会让你自己过得舒服舒坦啊。这个呢也是为什么我们909只做高端品质行程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大多数人还都是想要住的舒适干净舒服，吃的香啊，吃的好，吃的是当地特色。哎，那这样的行程肯定会让你难忘啊，对吧？所以说我们呢在市场上定制了这个909独家定制的西藏思飞的7天，有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包括去哪儿干什么住在哪儿，我们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到了所有100%甚至200%的好评。为什么是200%？因为回来之后都会把我们这个行程主动的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去说去西藏一定要选择跟909一起出发。我觉得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们做西藏游已经是3-4年的一个时间了，这个好评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没有断过，回来之后还给我们写一个长作文，我们真的很感动啊。那种蓝到几乎失真的天空，再加上所有人发自内心的一种反馈和行程的体验，哎，这就是我们能做的，真的是让你去过一次西藏。其实我觉得此生必去嘛，而且有的人可能去过一次之后再没有机会再去了。那我们就把这次玩的透彻，玩的过瘾，让你流连忘返，就是一每每提到这的时候呢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哎，这是旅行的一个最高的体验了啊。如果你想去了解更多，或者是你想了解一下暑期行的话，也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想和你一起去看星辰和大海啊！继续招募的是909经典的线路，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很多听友呢会问我说什么时候去西藏最合适？那我要告诉你，西藏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不同的景象，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但对于一个惧怕炎热的人来说，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因为说实话，20几度的天气是最舒服的一个时候了，不冷就不热啊，依然能够让你去感受到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所以呢，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被称作是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

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它可是世界之最啊！你要知道，你能来到世界之最，你是很牛的啊！这里呢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这些国家级的珍稀野生动物。我的感受就是西藏我肯定还会再去，因为吸引我的不仅仅是那里的风景，更是那种亲近自然的感觉。如果说你相信说世间有一片净土的话，那一定是西藏。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还有璀璨的繁星。当然在旅途中也有数不尽的未知和惊喜。909独家定制的高端品质四飞七天游，主持人全程带队，一价全含零自费。想去的伙伴们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这一站会带大家一起来到大美新疆，而且呢我们这一站去游的是北疆啊，主要游北疆的风景。那五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马上我们出发的时候就是在6月4号了，还有4天的时间了。4号早上我们就可以带着好心情一起飞去乌鲁木齐啊，这个时候的乌鲁木齐以及整个北疆的气候真的非常的舒服啊，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我们这时候去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等到6月中旬的时候，哎，就不行了，那个时候人就比较多了啊。赛里湖栈道这时候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您去抢机位，北疆的初夏气候也最是宜人了啊。我们可以边走边看，然后呢去用你的手机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景色啊。全程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车上还给您配备了 USB 充电口，住宿呢也给您安排6晚当地4钻酒店和1晚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啊。我觉得新疆的那个装修都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很满花大花的那种啊，就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喜欢。新疆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都在新疆等着你啊。行程当中我们还赠送拍照神器啊，这个小丝巾或者小花帽你可以2选1啊，配上那个草原真的是很美了啊，嫩的能掐出水来的草原，牛羊在草甸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这就是我心中的那个美丽的新疆。它不再只存在于我们的校园课本里，不只存在于你的相机以及很多图片和博主的推荐里，它就是这样真实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啊。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嗯，我们现在还有可以报名的2个位置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这2天就会报名，我们就说走就走啊，因为不用你准备啥，您带着好心情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全程呢我们有金牌的领队带着大家啊，一路给您讲解，带着你一路玩，给你安排的行程从吃住行方方面面都给你安排妥当。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啊。如果呢你是想要去咨询我们暑期的行程的话，依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啊。那等到6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出暑假的这个线路了，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

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0: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眼睛里的湖水》。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接下来分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张志成

0: 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我们来听到张信哲《两个人的森林》。

原来爱一个人，游人游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惜，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倒数开始》。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继续来听到杨佩安的《大海》。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接下来收上一首《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王婉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有人说徐怀钰的代表作《纷飞》留在了许多80后的记忆当中，歌曲收录在徐怀钰发行于17年前的第四张专辑《Love》当中。当时《纷飞》这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又陪伴了很多的80后度过了懵懂的青春。

一首经典的老歌通常会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比方说那年夏天的一个拥抱，毕业时节的一封家书，人在职场的身不由己，相爱容易相处难的感情危机等等，一路走来喜忧参半，但愿你都是最坚强的那一个人。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爱不留》。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继续来听到刘星的《雨过之后》。

先来听你的世界在向你招手，不要太多的埋怨自己身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这个白与黑的轮回中，只是为了你能够在不同的境遇中找到相同的境界，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好心情。来听到林采欣的声音哟。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的一首代表作，一个熟悉的声线。

都说人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分享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

0: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3。
1: 何不都已改变？什么？
0: 听到这首《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于张学友。

我们总是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懦弱，总是自欺欺人的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事实是，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去坦然地面对，给自己的心灵给予救赎。听到小情书来自于何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

0: 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继续来分享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力，你还任性，你还抬杠顶嘴，对他又没有好脸色，又不愿意和他聊，但那个人一直爱着你，几十年对你不离不弃，这样简单的单方向的宠爱着你，那个这个世界也就只有爸妈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原唱孙燕姿，现在由胡彦斌翻唱的《天黑黑》。

0: 小。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夜是思念遐想的语意，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着，不惊不扰是最高贵的停留。听到莫文蔚，当你老了。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私奔到月球》。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记住你的掌纹的话，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关注有加。其实当一个人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会记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特点，甚至是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若干年之后又能够如实地回答给你。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善待他。

爱情需要表达出来，不管多忙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接下来听到爱是凝望又离开，来自于陶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于张信哲的《牧羊人》。

在爱情里，大多数人都做过这么一件傻事，偏执地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你本是一个从不熬夜的人，但为了等他的回复，为了他一句随意的晚安而迟迟不肯睡去。你本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但在每次争吵过后都是你主动让步。你本是一个傲娇自爱的人，却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一次又一次的认错，甚至放弃尊严，只为了留下他那一颗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其实有的时候一无所有也会给人勇气，当失无可失的时候，唯一能感知这喜怒哀乐的，无外乎就是那颗看似强大但敏感的心。所以只要不失心，一切就都是好的。所以所有生活为难我们的都不值得耿耿于怀，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再怎么累死人的爱，再怎么累死人的恨，失眠、被冤枉、塞车、太穷了，都会过去。被轻蔑、被迫说谎、被迫承认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或者长得不好看，也都会过去。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一生爱你一个》。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上弦乐，来自于欧德阳。

不是每一段感情都可以开花结果，但却也能走到云淡风轻，彼此陪伴一段，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用告别就渐渐离散，留下的只是曾经的温暖。茫茫人海，没有一些让彼此相识的途径，陌生男女是很难遇见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种缘分，却偏偏被当成了一场艳遇，甚至连相识的方式都成了不信任的理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分享王菲的《棋子》。

0: 有时候说结局很勉强，可是每个人的故事总会有个结局。可惜很多的事情却不会像戏剧般圆满收场，像《大话西游》里的紫霞说的一样，我猜到了开头，可我猜不到结局。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什么东西都在预料之中，那活着或者也失去意义了吧。
1: 分享一首唱给他听，来自于石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不。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魏先宇的一首《恋人心》。那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的同时，也会跟大家分享诸多的我们出行的消息啊。就在这个六月份，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到这个西藏。六月十一号出发的这个行程，七天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当中。西藏是一生当中必去的地方，也真的很值得你来，不但有纯天然的。

这样的美景是吧？更有这个神奇的它的佛教的文化。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

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品质依然保有了我们909啊西藏游经典的这个品质，比如说在拉萨的第一天给大家安排入住的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家酒店一晚上这个一个房间就要1000多人民币啊，条件真的很好，关键它是弥漫式的供氧酒店，就是你在你的房间当中，无论您做什么，你是洗漱刷手机还是晚上闭着眼睛在睡觉休息，都是在被动吸氧。那这样的话呢，第二天我们再走行程真的是神清气爽啊，是吧？还有呢，就是也给大家准备了水果，早餐也是非常丰富的。除此之外，整个行程景点的安排，整个西藏一共是5个五 A 级景区，那我们这次行程足足包含了4项啊，包括巴松措帆船游览，非常浪漫，包括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而且保证大家是100%入内参观。哎，有人说那一定要进到里面，不是的。不是谁都能进得去的，也不是哪个团队都必保你能进得去，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它都是限流限量，而且经常里面会举行一些这个活动啊，或者法事一些相当的活动，那它就会更加的限流啊，所以说不是你任何时候你想进就能进的。但是咱909的西藏游的行程是保证大家100%可以入内的。你说布达拉宫，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宫殿是吧，那全世界的游客都趋之若鹜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如果说不能够进店去游览，那多遗憾的事情，西藏都白去了。大昭寺更是神奇啊，它里面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尊保存非常完整的这样12岁的等身像，而且是佛祖本身他自己加持过的，极具灵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里面去参观哈。好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藏6880一价全含了，咱们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啊，而且就连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入内你听讲解的耳机我们都赠送给大家了，赶紧添加微信，名额有限，小团出游，每个团最多20个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方炯斌偷偷爱。

我们这两天天气温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一到夏天外头30多度烈日暴晒，紫外线也是格外的厉害。那进屋之后呢，我们又要被空调冷风直吹，肌肤真的是忽冷忽热，根本受不了。早晨肌肤状态看着还挺好的，中午 T 区可能就出油了，脸颊还发干还紧绷，然后呢皮肤状态是越来越差。那你想要好好的维护啊，这个修护维稳，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这就是大名鼎鼎超适合夏天用的海蓝之谜精粹修护乳液。是的，作为这个护肤界的顶奢大牌，海蓝之谜真的不用做过多的介绍。今天这款呢精华修护乳液，它像这个全智贤、周迅、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也是常年都有它的，这可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啊。当然它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是精华加上乳液再加上面霜，相当于你花一分钱买了三份的效果，妥妥的夏天标配。这款精华液在用的时候也不用像其他清洁面霜一样需要乳化，你直接上脸就可以了，保湿控油力是双在线，而且能够深层的锁住水分，真正做到清爽控油不拔干，彻底告别护肤越干这个越护肤越干的这种尴尬。而后续上妆也特别的服帖，完全不会卡粉，哪怕你是大油皮持妆一整天也不会斑驳脱妆。所以说夏天想要精简护肤的女生，你涂完它再涂个防晒就能够直接出门了。那这款修护乳液官网50毫升正常价要1180，今天是国际大牌美妆节，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跨境直采哦，到手只要299。这么好的破价福利还在犹豫什么？赶紧闭眼冲，抢到就是赚到哈！平时在商场专柜你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便是找人代购。然后呢也不会是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咱们这个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来查询，保证真品。那说清楚啊，因为香港的这个直邮清关和物流它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但这是限量的福利，只有80瓶哦，手慢也就没有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乳液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乳液来抢购，真的太划算。1180官网正常售价，今天只要299，还正品保真的，对不对？蚂蚁链可以溯源的。那么这是从香港清关过来的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我是何欣。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那首《懂得》。是啊，黑夜里总有人陪伴，而这座城市最珍贵的守护就是让他热爱他的人都能够懂得生活的美好。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所有的冰城市民朋友们，那带上家人，然后去冰雪大世界感受这份懂得和善待。是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的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只要200块钱就可以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您购买了这张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值。直接拉满了。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顶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想要在今年装修房子的朋友，不要错过万象装饰开启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如果要房子要装修的话，先记住这部电话86239797，86239797。如果您是新房的装修，万象装饰啊，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加赠你啊这个家电的礼券，或者是事物投影 ENF 级别的全屋定制，那这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全屋定制了啊。老房子要装修，那首先会赠送给大家非常繁琐的全屋拆除啊，这个拆下的垃圾清运也由万象装饰来负责。窗户换成三层玻璃铝塑铝的窗户，然后呢，暖气片换新啊，电线呢换成纯铜的，厨房卫生间4平方，客厅卧室2.5平方。如果单独有更大功率的电器，万象装饰还给你换成6平方的电线。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那材料会不会用的不好？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珠、陶瓷，你任意挑选颜色和样子。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环保等级也是 ENF 的。榻榻、枕直、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包括万象装饰用的橱柜是江山欧派家的定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而且呢，48800这个整装啊，地漏啊、角阀都是包括在内的。日丰的水管、公园的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质保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且是全程零增项。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48800大包整装的优惠活动啊，那新房子额外赠送您家电好礼，全屋定制，然后呢二选其一。老房子呢，给到各位赠送的是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还有就是窗户换成3层玻璃的铝塑铝窗户，或者全屋暖气片换新。记得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的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格

的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之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